0: 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储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储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储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储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

0: 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纵横，藏进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斑驳。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已经矗立了至少500年。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曾经是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的土地，如今被农业科技的智慧唤醒，生长成充满希望的田野。
1: 目前的话，

0: 是也有这个手机油矿嘛，让你那个警惕就那个警惕，啥时候关咱们就这样关，都在家里按下手机就 OK 了。
1: 机械化，这个机器就不用说，你可以包开包小拍，自动就那么走，多好。以前哪能小肚子，这是科学的进步。
2: 现在有一千多亩地，也有几个人，也就是哎4-5、5-6个人就全所管理了。
3: 通过数据的话，就是让这个地会说话，我缺什么，我需要什么。
1: 现在没有这套系统，那我也不敢种这么多地。现在有这个东西，咱们就该想也该去发展。
4: 这要给我下地的，种这大户真没敢想过这。
5: 看热闹嘞，我今天还有那围观热闹嘞，参观野区。
6: 他们也开的时候都有想到佩服，说哎呀，你们这个就是种的比人工又种的好多了，说这就是高科技赋能，怎么也确实是想到给的。
0: 我们想当地，不想当江中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想。
7: 灿烂的笑容背后，并不都是阳光普照。阳高县人均耕地面积高出全国5.4倍，是在全省创造出粮食12年连丰的农业大县。这支阳高县的种粮第一天团，10年前还是一个刚刚接触农业的年轻团队。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自然的资源禀赋和粮食丰产并不能划等号。
1: 一开始就成功了2700几亩，看这一亩给我涨100块钱包的多，也能甩锅找来吧，笑得可美了。
0: 说白啥也不懂的嘛，就是那个时候时间段追肥了，跟在什么时间播种了，确实也是欠缺这个东西比较。
4: 有些野狗粮啥的，搁玉米苗插一个眼儿，他就让不得啥，他以为是全苗。水里说是排头不行，就是一直打水满灌。
1: 结果呢，怎么房间睡个啦，就不出地。因为啥？你的地是沟的不平，水就往就端的往地出。地的地方漏是吧？沟的地方还是。
8: 哦，那肯定浪费。所有的水都在外边了，保不住。地别开的话，刚盖的快涨翻了。
1: 还得挨揍的防苗呀，他不头皮皮跑起来，从那个矿里面再把苗呀再溜出来，那一颗一颗的去捋了，又费事又费钱。
6: 这个费用相当高，包括这个住上次啊，不只有为这个十里八村这个最远的地方，又从铁镇喊过来的。啊，我们核算了一下，就这么 Q 这么下苗，一亩地的成功人本就增加了70多。
4: 2年连续亏钱，那自个儿想都不敢想别的。
0: 我们这儿说一个农民很简单这个事情啊，但是真正的去做起事情很复杂。
7: 现实的耳光甩得猝不及防，在袁文新的规划中，有苗不愁长的美梦终究只是经不起轻轻一戳的泡沫。

0: 2016年，智慧农业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大田与科技的牵手就年复一年愈发紧密。在连续两个欠收的冬天后，袁文新和伙伴们赶上了智慧农业的春天。
1: 咱就第一批就上这个麦下的管，水肥替换。
2: 这一亩五罐，总共俩俺也种下来一亩地，也就是个一百多。这将近3000亩地，这光俺这就还需要30来。
3: 就是
4: 啊。这个顾虑就是，你万一不成功了，不是就又白买一场大钱？哎，赌一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儿土话就怕泼出去了。
2: 这么地片大，那个稻数就大，几乎都是拿命罐这个煮罐送的水。你这儿捐开了，那儿拨开了。
5: 那时候浇这个地的话是10000的加3次肥。也就是几乎这个夜里每个2-3个小时，3几个小时就得想来加一次肥。
1: 有空时候坐在草皮上就睡着，坐在那就睡着了。
2: 每天白明黑夜的在地里头看着，这儿管断了，还有这个薄膜开了，这个都得检查。就那卷开呀啥，但是玉米都浇上了。哎呀，我说这个能行。
1: 最低的时候也就是1300块钱，逐渐的提高，最多的时候去年亩产达到2300斤，整整提高了1000斤。
4: 结果不错，挺好的。内地找农场好地了，因为可能均匀的浇到了，都一样了，那也算都一样了。
2: 思想就开始转变了，当时想的这个种地，你前期你糊弄了他，他后期就让你开一个大玩笑。我说这个东西得让让让让的去开干，干得让让让让的去选。
0: 曾经的农业小白褪去了对土地的自大，隐没在前途里的滴灌管网为玉米地指出阡陌纵横的生命线，也为这个曾经不懂庄稼的种粮团队打开了科技种田的新世界。在通往收获的路上，先进的农业技术成了陪他们升级闯关的最佳搭档。
6: 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啥，这个条啊，这块首先不能调得这么深，浅点儿。这个
7: 不能踏实气。
6: 对，你看，我给你扶一下这个轮，你知道吧？哎，你看，我这样，你看，你看。
2: 磨测播种是去年接触的，我去年开始接触这个磨测。
6: 这个磨测播种呢，就是区别于我们磨上打孔播种，我们跑在这个地膜侧边，地膜两边。好，买好地膜的两边，离地膜很近的地方呢，我们去进行调拨。走吧，走吧。
2: 我说他那个种子装到外面了，我说这能起的啥作用？我就纳闷这个问题，没用嘛？我就感觉他这个地膜没用呀。
6: 其实你看，整个这个地膜这个带上，从播种到收获基本上就负5分，保上性就很好，因为有这个微拱形啊。这个微拱形的话，下了雨以后，全把水就跑到两边去了啊！这直接过来以后，你看送的这个地膜流过来以后，这就是苗带，所以它就一个是能把水挤到两边去，将来收地膜的时候，这个只要一舔就舔起来了啊！
2: 对，
6: 易于回收。
3: 可这容易把它带手了。
7: 上的也就是怕，这膜上肯定的温度不够，咱们装地膜就是为了这个，让它的温度起得快，发芽率高。走，咱们是担心就是这样的。
6: 虽然我们不是在地膜当打孔种植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温度呢还是要有提升的，因为它毕竟是种在地膜两侧，通过地膜呢，它把热量收集回来以后呢。

0: 它会通过热传导的方式传导到地膜两侧去。
1: 我们死也不敢，就像我们那儿切除的膜一下也不敢死，只能说咱们先搞个小片的试试种。

0: 哎，一旦弄好了，你不用换了。还是这么的，弄几次啦，都好系统啦，智能系统，它一个就都给你点好了。
1: 我们因为有合适的农艺，这是基础，那么我们再有合适的机械，他们俩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让这个技术发挥出最大的效果来。
2: 调试好了，调试好了之后，咱们装的挺成功，完了用的这个卫星定位装的相当不错不错的，这一点我相当满意。
3: 这个装的质量就够了，原来规规歪歪的，快一下再一下也不好管理，你又是大油呀啥呀除臭呀的都不好管理。站了这给豆子给豆好以后就那么吃。
4: 这个物联网监测系统，它这个是可以监测到咱们这个土壤的实际温度，它十分钟一遍十分钟一遍，根据这个温度咱们可以实时的进行这个准确的种植，种植时间把控啊。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播种机实际上在地里头的作业情况，是作业的哪块地，作业速度啦什么，是咱们在那个电脑上都可以看得到。
1: 智慧农业呢，就是您说的让地变聪明了哈。那么一个是可以在这个机械上或者在一些各种设备之间，他们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
0: 这些给我们带来就是上次不用去思考这些东西，他那就给我们出了数据了，就跟我们的老师似的，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了，我们去做就行。
2: 相当担心。
1: 2025年呢，冲击降雨比较多，那么形成的这个膜上打孔造成的板结又比较严重，要把这个板结破开，把苗子放出来。
5: 不 Q 不行，不 Q 不行，那检查就那就检的，那连出苗不 Q 的话，他连70%都不一定给我。
1: 膜测播种一机一体化技术呢，首先要解决我们这个抠苗放苗的这个痛点，那么我们膜测呢，不存在地膜上打孔的问题。
5: 那个插苗一下也没瞅见，一根苗都不全上来了。
0: 出苗也急，最起码种地呢，你得有苗子，你有苗子，打理好它才能有棒子，最后你就能达到一个高产的。因为它不用放苗子，还能节省一部分放苗子的钱。
2: 哎呀，刚出苗的时候心情相当好，那种绿色的生命刚出来能呀能呀的，长得能气刷刷的。那时候的土地还是火的，完了它这个绿的出来之后相当漂亮，你看见它出的气啊，你心情更好。
0: 一直在地里面，几乎就是一直就这个地里面，没事就地里面转。你也不感觉是走的发啦啥呀，好像是那个看见那个玉米长好了，那个茎上也卡好了，就感觉是没牛累。去年这么要过现在雨草几乎一直是雨季，不是下这么长的雨都不会夹到吗？我就担心他怕夹到。你那个季节一豆腐人，估计就是几乎就是转菜。

0: 说它是一个抗早性的。之前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小袁给我打电话说是他种的膜上打孔的种植呢，因为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又刮了风，倒伏的比较多，但是膜侧的基本没倒。
1: 磨菜那个梗比这么磨勺的梗扎的深，这个模糊度它抓的就稳，这个磨菜的一根儿没豆腐了。
0: 磨侧播种的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抗早衰，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它可以延长灌浆时期，延长灌浆时间，这样可以实现一个更高的产量。

0: 呀，我去那个店里边一看，早的气刷刷的，包子也挺大。哎呀，我说客店这是能够吃，这店造个2000多斤，
1: 相当自豪，相当自豪。没完了，你说这个。我们也很吃惊，这块地，就包括我们给我们耕作那个耕地那个，说呀，说你们怎么不觉得？你们这几年种的一年比一年好，哎呀，挺开心。
2: 那是咱们最好的。我对我们的玉米交的有信心，相当要搞第一名，咱们是帮着第一名去的。
3: 做的事业一干，事业成。这就心里头有底了，我今年还大面积去做这个东西。
4: 这项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呢，咱们全省的最高产量达到了2608斤。除了磨测播种、一机体化技术呢，还有土壤生松、水肥体化各项技术的一个集成，那么才实现这个产量的。
5: 金黄的玉米，让收获的秋天分外耀眼。塞外的辽阔土地，因为智慧农业有了无限可能。土能生万物，玉米田装下了这群年轻人扎根农业的梦想。
1: 没有白干，确实干的自认为算一个合格的井农人了。
3: 有发展的，也是只接触这个农业，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农种地了，就好像是离不开它，是挺内耗这个东西了。风吹一雨打呀啥呀，这个泡在这个脑海了，不觉得说是又多了呀啥，一毛像是把它做好。
6: 我以前觉得吧，那个做地做脚做早教啊，做不出名堂。他做了地以后，我就感觉我就给他竖个大拇指，觉得走的是那个。
7: 我的确看到成果，我心里头特别高兴。
8: 现在有了智慧农业的话，我们的甘蔗、肥草、猪，我们还要这样发展下去。以后有了什么新技术，我们真心真力就这样干吧，就这样干吧。
9: 走出来干了有把电走。
10: 我先趴下呀。
11: 学自己，只能学。

0: 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0: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辽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正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公子。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情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2: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2: 嗯，是大了点。
0: 醒三，
4: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2: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2: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

0: 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啊，炸药搁哪儿了？
2: 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2: 交给我吧。
1: 小马，
3: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小戴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征集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郭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来。

0: 哥，到我舅舅的木鸟铺了，
1: 走。
2: 舅舅，
0: 舅舅，
2: 哎呀，
0: 树林呢？
2: 快，快，
0: 快进屋去吧，
2: 哎。
3: 大礼物吧，
2: 哎，
3: 老刘啊，
2: 啊，
3: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3: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3: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3: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3: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3: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3: 好。
0: 这里是炸药，
3: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3: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哎，这个活
1: 好。

0: 谢谢啊。这茬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井壁后面。
2: 我要到警卫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3: 蝎子，买的柴火吗？
0: 去你妈！哎，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嘛。
2: 到警卫队去难呢，
0: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天亮。
2: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卫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0: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0: 哎呀，这不够本啊！
1: 还物价怎么样？
0: 再给添两步嘛，先生。先生，你再给添两，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嫂，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0: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0: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0: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送去吧。
0: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1: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
0: 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0: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
6: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
6: 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7: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馆。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

0: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如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编辑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
0: 走！
2: 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起来！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阳。
8: 不，西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

0: 军火哨戒，已被加强。是，
1: 肖队长。嘿，
2: 兵器都给你摆你做个事。嘿，
0: 刁队长。
1: 喂。
0: 啊，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0: 哦，
1: 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0: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
3: 到时候我就要。
0: 是是。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4: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5: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8: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5: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

0: 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

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

0: 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 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

0: 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

0: 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古人说，入气寒冷，将凝止。鸿雁来宾，雀入大水，菊有黄华。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漏，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3: 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4: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5: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的娃！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你不要打我奶娘的人才懂啊！
6: 多少八卦男性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0: 好，你先去休息。
1: 是。
0: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在建堂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0: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2: 老刘
3: 同志，老王同志
2: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1: 您坐。
4: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4: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4: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4: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4: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娘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

0: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法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放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3: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3: 这什么？
4: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把罗长官原谅。
4: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4: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4: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3: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4: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3: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4: 详细情况知道吗？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4: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4: 好，名单可以给你。
3: 谢谢长官。
4: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3: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4: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0: 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
1: 小马，
2: 走。
1: 长官，长官，
2: 我写。太太回来了。
1: 这个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2: 对对对，
3: 阿姨
1: 老常，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3: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3: 我再想想。
1: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3: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3: 两个。
1: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
3: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3: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3: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
3: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肖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王方一官，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你别跟我来这套。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刘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1: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2: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4: 好好
3: 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哎，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三十多人。
1: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

0: 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就在这，我给你给。
2: 哎。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

0: 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

0: 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 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

0: 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

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

0: 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奔赴相近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郁郁绵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你说，昨天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0: 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3: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0: 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3: 哎，对对对。
4: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5: 我站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6: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0: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9: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0: 哎，十四，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里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个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
0: 是。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1: 好，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
0: 我们从烟台来
1: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别动！
1: 哎呦，
0: 别动！
1: 进去，走。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2: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2: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2: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4: 准备检查。
2: 是，
4: 走。站住！
2: 站住！
4: 站住！
2: 检查，
4: 那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2: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4: 走，
2: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4: 好，走吧。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
2: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4: 可以走了吗？
2: 走吧，走吧，
4: 走啊！大家跟上。
3: 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5: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动是动。不许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0: 喂，连长，你把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1: 好。喂，你是西门吗？
0: 我是西门。
2: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
1: 你那怎么样？
3: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
1: 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宵夜从兵营里调出来。
3: 是。
0: 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5: 我是警备队啊。
4: 哪里的枪？
5: 知道。
4: 进行传行。
5: 是。
4: 前进队，前进队。
1: 要带上，
0: 走，
6: 跑步，
0: 走，
1: 快，是，
0: 带上，
1: 不是是，
4: 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赶紧队，赶紧队。
1: 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2: 你是哪里？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0: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1: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为了向西门出击。
1: 是。哎呦，
7: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8: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轨迹，我做原则。
0: 嘿，
4: 走吧。
0: 嘿。
9: 塞哟 ，QQ， 他的吉尼，救援失败时，他的吉尼，撤退使用。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

0: 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

0: 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

0: 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

0: 无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

0: 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

0: 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

0: 是啊，敌人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1: 同学，
2: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杜马上出发。
2: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3: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3: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笑>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又戴上了。别小看他，这猴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吹的倒是清闲。
1: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0: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到
1: 城南。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笑>好，出发吧。嗯。

0: 龙城。不到。
1: 没有事儿。

0: 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学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方若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0: 太君，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3: 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3: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医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跑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免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1: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0: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1: 大婶，
2: 大婶
1: 早啊，
2: 你好，大婶可想你了，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老李，区委书记，
3: 沈阳子，
1: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1: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1: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4: 好了，
1: 那好。
0: 大婶啊，这给你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0: 现在。
1: 来，
5: 来，来，吃。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1: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2: 不是，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0: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还有事儿呢，
0: 一块儿来啊。哎，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0: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不用给了。
3: 行，刘总。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小姚子。
2: 老七，行了，老青年，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晚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4: 老七，你坐吧。
2: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七还挺结实啊。
1: 老七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6: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6: 翠萍啊，

0: 出来吧。
1: 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3: 少废话，你吃吧。
0: 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谁？哎，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线，
0: 底下还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天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动。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1: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太君，你怎么干的？你这位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敢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1: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3: 李襄阳得贵邓。
2: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0: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
4: 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3: 哼，
0: 对，
3: 李襄阳了，李都你还打进来干？
0: 啊，
2: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0: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3: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言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2: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0: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

0: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2: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呀。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的。
3: 嘿，青年，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0: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1: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0: 把它拔掉。好。
2: 哎，注点意啊。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食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2趟。想让孩子搭把手。

0: 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

0: 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是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

0: 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

0: 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

0: 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王兄，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明天一早还要出发呢，赶紧睡吧啊！

0: 你刚对他做了什么？
1: 玲珑心果然名不虚传啊！
0: 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他。
1: 我说我伤害他了吗？
0: 或者说你根本伤不了他吧？
1: 我会让他主动交出玲珑心的。

0: 我叫哥哥不是坏人。
1: 我相信你家哥哥不是坏人，我们会尽快找到他，还他清白。这个你拿好。
0: 哥哥，这个送给你们，我求过小猫神仙了，他会保护你们的。

0: 豪兄还真是慷慨啊，连个钱袋子都没给我留下。
1: 我见小妹一人孤苦伶仃，心生怜爱，奈何囊中羞涩，只能看王兄之谈了。
0: 一袋银子换一个神君庇护，也还算是划算。
1: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些木偶之上。

0: 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是吧？哎，陶兄，哎，这都快开课了，为何只有这两条树人啊？
2: 段兄死得如此诡异，学子们都心慌慌的，哪有心思来学堂啊？都说病在寝房，
0: 可这快会试了，如此状态怎能考得好？
2: 要不是山长明令禁止不准出院，学子们早跑光了，谁还来考啊？
3: 哼，你以为都跟你们这样，跟个没事人似的。
0: 振生，你此言似乎对陶某有所成见。
3: 什么叫成见？我就是看你们不顺眼，段生不是你们杀的，也是你们害的。
4: 嘴巴放干净点儿，是嫌命长吗？
3: 怎么，威胁我，想连我也杀吗？亏你们自诩什么才情冠绝书院，有才无德，不有虚表。
0: 振生，你若不服，不妨比试比试。
3: 哼，比就比。
0: 好，那你想比什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随你挑。
3: 凭什么要从你定的项目里选？投壶，咱们就比投壶，你敢吗？
0: 投壶却非我所长。
3: 怕输就认。
4: 一年，就比投壶，有我在。
3: 你和王胜一对，我与周兄一对。
5: 振生，你真狡猾，谁不知道周深是书院第一投壶高手？哎，
4: 此事与我何干？请。抱歉了，陶兄。
0: 周兄不用抱歉，正好一起玩一下。
3: 一个投壶而已，磨磨唧唧，我先来。笑什么？我替周兄试试而已。这怎么可能？刚刚明明是歪的。
4: 周兄，投错了吧？好像是那个壶。
6: 奇怪，我明明投的就是那个壶啊！
3: 我看来也是如此啊。
4: 好像不需要我了吧？送你们一件。
6: 好身手，王兄真的好身手啊！
4: 正生，让我想想，该怎么罚你呢？
0: 算了算了，我本就是看大家无心治学，想热闹一下。大家同为书院学子，除了学业策论，又何必分个高下呢？
7: 说得好。
8: 山长，
9: 山长，
10: 这位便是张大人。
8: 张大人，
11: 严礼。这位后生年纪轻轻就有此等胸襟与见解，他日必能大有作为啊！
8: 在下陶少忠，见过张大人。
11: 你就是陶少忠？
0: 张大人知道我。
11: 你的治水策论我拜读过，有实地举例，有治水之计，有安宁之策，考据详实，论点新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相信此次策论必能夺魁。
8: 张大人谬赞。
10: 好了，我和张大人还有要事商议，大家回学堂吧。张大人去。
3: 奇怪，刚刚周兄的见识明明是飞向这个壶口的，怎么会投进那个壶呢？
2: 这周深投壶过于专注，却没想到投的是另一个壶。
0: 是啊，或许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地方。我知道了。

0: 古人说入气寒冷，将凝结也。鸿雁来宾，雀入大水，菊有黄华。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漏，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1: 看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4: 我来，我的娃娃。
1: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5: 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着的。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

0: 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力十足，假日经济释放多元活力。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明年1月1日起施行。跟着课本游山西，今天我们走进河东大地，一起品读元曲的千古悲欢。最美三境，丰年催征。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寒露。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三晋大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园，从知名景区到特色街巷，文旅客流、交通客流、市场销售额全线飘红，多元升级的假日经济成为全省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太原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的游玩体验，跻身全国国庆转场出行热门目的地第7位。晋祠博物馆、天龙山景区、太原古建城、山西博物院等一众文旅地标，成为外地游客来宾游玩的首选打卡地。其中，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太原钟楼街热度领跑全市，10月1号至6号累计接待游客113万人次，同比增长52.5%，成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核心亮点。放眼全省各地文旅市场同步火热，从北至南，大同云冈石窟、忻州五台山、晋中平遥古城、运城鹳雀楼等经典知名景区，假期期间持续保持高客流运行状态，人气居高不下。旅游预订数据同样印证了我省文旅市场的强劲势头。飞猪等平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酒店预订量实现同比大幅增长，太原、大同、运城成为省内最热门的三大旅游城市，其中大同文旅热度攀升显著，酒店预订增幅超70%，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0: 旺盛的文旅出行需求也带动铁路运输客流持续走高。国庆假期期间，国铁太原局运输保障有力，十月一号至七号累计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其中，十月七号单日发送旅客47.265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最高纪录，彰显了我省假日出行的旺盛活力，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特征尤为明显。今年国庆，太原市景区线上票务消费大幅增长，景区门票订购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7%，在线旅游市场规模同比增长5.9%。同时，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开放性特征显著，室外游客占比达94.8%，省外游客占比73.6%。省外客源已成为太原假日文旅消费的主力军，城市文旅辐射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文旅火热的同时，全省线下实体消费市场同样活力涌动。太原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十月一号至七号，全市重点监测的9家重点商贸企业，涵盖商超、生鲜、餐饮等多个领域，累计销售额达10,851.3万元，较日常水平增长18.2%，累计接待客流318.7万人次，同比增长7.9%，实体消费稳步回暖。此外，各类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以旧换新活动有效撬动市场增量。国庆假期期间，太原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受理交易约7.02万单，拉动消费4.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交易1300单，拉动消费2.04亿元；家电、3C 产品以旧换新交易6.89万单，拉动消费2.56亿元。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效激活了大众消费潜力。
1: 当前，我省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4.77万公里，在全国率先建成城景通、景景通、城乡通全域旅游公路网。为更好地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我省对山西省公路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近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修订已完成，明年1月1日起施行。
2: 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共8章58条，关于运营和监管体制机制，条例明确将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主体由公路管理机构修改为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公路养护市场质量和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公路养护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实施公路养护工程的作业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资质，对承揽的工程不得转包和违法分包。关于保障公路运营安全，条例规范了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地质灾害高风险路段研判会商和应急保障机制，建立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评估机制，规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路遭遇损毁时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公路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等。关于数字化治理车辆超限超载，条例体现人工智能加监管，运用数字化方式优化和规范检查秩序和非现场执法。
3: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在公路的重要路段设置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施，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超载检测。
2: 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4: 我们将深化普通国省道路权保护巡查和路政执法的协作机制，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强数字化执法能力的建设，一起推进路权保护、路域治理、执法处置和安全防控，不断夯实公路的管护根基。
2: 山西台报道。
1: 窦娥冤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必学篇目。近代文学家王国维曾评说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窦娥冤作者关汉卿的老家就在我们山西运城。跟着课本游山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河东大地，看处处皆有好戏。

0: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的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这出戏正是经典剧目《窦娥冤》。《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出生于亥州，即今天的运城，元代戏剧作家、元杂剧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代表作有杂剧《窦娥冤》《旧风尘》《望江亭》等。700多年来，关汉卿写的杂剧被不同的剧种广泛传唱，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窦娥冤》通过故乡的剧种来演绎，就又多了些别样的韵味。运城的蒲剧又名蒲州梆子，是我国梆子声腔中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因兴起于我省南部蒲州，也就是今天的永济而得名。2006年，蒲州梆子被选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蒲剧表演风格舒展明快，善用特技表现人物和情绪，光特技绝活就有几十种，帽翅弓、椅子弓、彩弓等特技在戏曲界享有盛名。
1: 关汉卿是我们运城的，窦娥冤我们当地来演的话更接地气。我今天表现的这个窦娥冤里面就用了咱们蒲剧的特技，有滑跪、摔跪、催步、唱腔，更能体现人物内心悲凉，然后内心无助，这些都融到这个城市化的动作里面，更加符合人物的塑造，既不离戏，戏不离技。蒲剧的特技它是最全面的，各大剧种它都会过来学习我们蒲剧的特技。
0: 在运城，蒲剧《窦娥冤》已传唱了许多年，而戏曲经久不衰的秘诀，不只是一代代戏曲人的接续传承，还有那些被保存得十分完好的古戏台。在运城盐池神庙内，就伫立着一座元代古戏台奏演楼，
2: 始建于元至正10年之前，原名呢叫做月楼。这个戏台呢，在全国呢是独有的一座。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戏台当中，它是中间是没有隔断的，横向一字排开，面阔七间。在当时农历的2月初1产盐开工之日，还有8月15产盐结束之时，当时的这个盐官和盐商呢会请戏班在这个地方呢酬神演戏，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三出戏同时开唱。唱的这个戏曲呢，也是以我们当地的这个蒲剧为主。
0: 戏台底部设有南北走向的拱券通道，既方便人们通行，更起到了辅助扩音效果。在那个没有麦克风的年代，这种建筑体现出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站在这样的台上唱戏，对年轻演员来说，感受完全不一样。
3: 我从小就看戏，演员在舞台上特别漂亮，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不容易，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需要练习唱腔，练身段。戏曲它真的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
4: 今天在这个古戏台上唱戏，感觉更不一样。今后我会好好的学戏，好好的演戏，尽己所能，让更多人爱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0: 在运城，戏曲不只属于演员和戏台，也属于每一个走进这片土地的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运城，导游小姐姐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是两用的，然后平时是一道门，然后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戏台。我当时我就说哇，好神奇啊。
6: 我本身运城人嘛，前段时间我又重新去把三国演义三国志又重新读了一下，又有一些不同的感触，所以又重新过来再学习一下。
0: 从蒲剧到古戏台，河东大地上每一处文化遗存都是运城的戏，唱的是历史，传的是文脉。亥州关帝庙的忠义，永乐宫的壁画，七彩盐湖的多彩，都是这座城拿得出手的一出出好戏。
7: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秋染山野，果迎枝头。连日来，我省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迎来丰收季，果农抢抓农时采收销售，农文旅吸引游人打卡采摘，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8: 金秋结硕果，田间采收忙。眼下，临汾市大宁县20000多亩凝萃苹果进入丰收采摘期，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9: 苹果一个脆一个甜，吃到口里没有渣，糖分能达到18到19，一亩地能产到5000到6000斤，才连鲜蛋糕。这个苹果

0: 大宁县地处肥尾36度、苹果黄金生产带。2021年，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培育出宁萃这个新品种，因其果形端正、质脆可口、结果早、耐储运等特点，宁萃苹果成为市场上的果中新贵。苹果采收后被送进水果供应链基地，走上智能分选线。无损检测设备会为每一颗苹果把脉，按照糖度、色泽、外观、大小自动分级，装箱后的特级果每颗能卖到50多元。我们大宁县加快建设"一果一码"溯源标识系统，消费者扫一扫包装箱上的二维码，产地、糖度、采摘信息一目了然。
1: 目前，大宁县宁萃苹果种植面积达2.7万亩，今年预计产量1000万斤，产值超6000万元。眼下，苹果大规模采摘已全面展开，预计持续20天左右，到10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和宁萃苹果一样红的喜人的，还有吕梁市柳林县三焦镇红枣种植基地里的冬枣。
0: 这个时节，连片枣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红彤彤、沉甸甸的红枣缀满枝头。
2: 今年的红枣造势特别好，个头大，甜度高，品相佳。菜料比往年旺庄野生。
0: 丰收景象不仅扮靓了乡村秋色，也激活了文旅活力。基地硕果满枝的美景，清甜多汁的原生态红枣，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2: 这里的红枣也大叶。
3: 铁、约桑台、乌铁甲，卸载卸吃，可给它闭喉。
0: 这几天，运城市园区县毛家湾镇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藤蔓缠绕，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甜蜜的果实。
3: 今年的产量基本上就在这个2万斤左右，这个果子品相都相当好，订单都在这个7块到7块5左右呢。
0: 这里种植的徐香猕猴桃果肉细腻软糯。 汁水充沛，今年以来，合作社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果实品相和口感明显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3: 猕猴桃大部分都是销售到咱本地了，订单以外的，为了保鲜。
0: 我又建了一个冷库，啊，一年到头基本上这几万斤也不愁卖。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猕猴桃管护、采摘、包装等环节，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国庆长假后上班第一天，农历丙午马年8月28，我们迎来了农历24节气中的寒露。
5: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时光疏忽，露气渐寒，秋意愈深。 三晋大地正以一场盛大的色彩与丰收为这个节气作祝。《月令72候集解》说：“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白露是暑热向凉爽的过渡，晨露晶莹而微凉，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身。草间叶间的露水。”

揽节，出门登高最是惬意。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寒露不只有清冷与绚烂，更有大地滚烫的丰收。玉米金黄，谷子弯腰，豆荚摇铃，鼠类归仓。我省各地大秋作物都在陆续收获，处处传来丰产丰收的好消息。同时，秋耕秋种也进入最繁忙的时节，冬小麦播种，沃土翻身，农人们正把来年的希望一粒粒种下去。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句老话提醒了我们，到这个节气要记得脚步保暖，不再贪凉，饮食清淡，早睡早起，顺应天时，身心才能愉悦。寒露时节，候鸟大量南迁，我省从北到南。

0: 条条大河和越来越多的城市湿地，处处都有这些美丽精灵的光临与栖息。在这个清冷的季节里，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菊花。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百花渐凋，它却迎着秋风盛开，既给世界增添亮色，也成就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铮铮傲骨。寒露不寒，因为丰收暖心田，秋色愈深，正待来日上层楼。山西好风光最美在此时，让我们相约走向户外，登高临远，把这个稍纵即逝的最美秋景看个够。更要以寒露为令，抢收抢种，抖擞精神，在四季度征程上再加一把劲儿，再扬一城帆。奋进正当时，希望在前方，迎着寒露的晨曦，我们一起出发。
1: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0月1号至7号，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等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香茗。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的14:29，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进入寒露节气，秋意渐浓。未来三天，山西大部天气呢都将会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只有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9号的时候，我省西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4级左右，短时5级或以上的偏西风。气温方面呢，整体呈现了回升。我们看到，在10号白天，北部的最低温度呢4-5度，中部呢是8-9度，而南部将会在10度以上。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红桐大槐树晴，27到10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4到7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4到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5到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5到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6到7度。新州雁门关晴，25到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5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1到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7到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6到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7到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古人说露气寒冷，江宁之意，鸿雁来宾，雀入大水，菊有黄华，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漏，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6: 他是八路军的娃。

0: 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的娃！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儿，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9: 视线变焦定配。

0: 戴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标记，
2: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师傅呢？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1: 师傅，怎么样？
2: 悟空，我等技艺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0: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0: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吧。
2: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2: 老龟，
1: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
0: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4: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0: 呀，是啊，
3: 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0: 上来，上来。
1: 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0: 师傅，
3: 来，
1: 师傅，慢点。

0: 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师傅，师傅，你把住了！师傅，你把住了！师傅，小三姐！师傅，师傅，师傅，
2: 咱们的天魂。

0: 快上岸！
1: 小红哥，我在这儿呢。来，哎呀，好，好。悟空，悟空。
2: 你看，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傅，请你放心，快打开晒干吧。快去，别弄那衣服了，
1: 难受啊，师傅。哎，
4: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
2: 对对对，
0: 对，
2: 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3: 我来，我来，晒那
1: 全湿到了。
3: 这边放这边，放你。
1: 好，这边。瞧，这是石头。
5: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6: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1: 珠海。
3: 哎，袋子，别坐上了。
1: 来吧，
4: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1: 我来，我来。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这啊？
4: 哎呀，
1: 这给，还有这，
4: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3: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1: 啊，浩哥，你走啊，头了走啊。

0: 呦，你瞧，
1: 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嗯，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呐。
3: 二叔，
1: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中意，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
1: 啊！
0: 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
3: 啊，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哎呀，
3: 这是
4: 什么人啊？怎么长怪模式啊？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
4: 哎呀，这怎么徒弟
1: 啊？这长得像妖怪。
4: 是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印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看，
4: 二

0: 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傅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
1: 要不我们还凑不足九九八十一难呢。
3: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2: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
1: 就是，
2: 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

0: 好宽的一条河呀。
1: 这河水有多深呐？
2: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0: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0: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儿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
0: 经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2: 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听，
2: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关拔，来来来
1: 来，
2: 嫂，
3: 哎嫂，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啊，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2: 嗯。
6: 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顽固啊。
1: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
0: 二师兄，
1: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3: 啊？
1: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4: 爹爹，
0: 乖乖，关宝，
1: 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3: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5: 说说。
1: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1: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你说呀，
1: 说呀，
2: 你倒说，
3: 说吧，
2: 说吧。
3: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师父，请，
3: 请。
0: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是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6: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

0: 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1: 悟空，你是说？
0: 师傅，你瞧。
1: 哎，啊，这，
2: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3: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0: 哼，怎么样？你看，
1: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1: 官宝，这啊！
0: 施主，说呀！
3: 你看看，
1: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1: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0: 能替你儿子吗？
1: 这替我儿子？
0: 是啊。
1: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4: 悟空。
0: 现本相
1: 啊！
0: 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这
0: 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1: 啊！哎呀，
5: 施主请起。
1: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5: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他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1: 哎呀，谢长老！
3: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5: 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
1: 请。
6: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精吧？
6: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1: 悟空，
0: 师父，
5: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6: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7: 谢谢长老。
3: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8: 各位长老，
0: 师傅，
3: 来吧，
0: 别都拿走啊，
9: 师兄。
3: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吃点啊。
3: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哼，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哎呀，
0: 八戒，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3: 啊！
0: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成？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1: 你站着！
2: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1: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0: 我看你是找打。
1: 你
0: 变是不变呢？
1: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1: 快变了，我这变了，
0: 肚子这么大啊！
1: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3: 跟我一样。
4: 哎呦，真是！
1: 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1: 哎，对，
3: 多谢长老。
1: 哎，起了吧。

0: 猴子，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知通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知通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的！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

0: 猴哥，你看我这功夫，你
1: 等着。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2: 是的，大王。
1: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2: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1: 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请吃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光宝。
1: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1: 猴子？哎呀！妖怪，哪里跑？
0: 妖怪，你哪里跑？
1: 鱼鳞？
0: 这是我打下来的。
3: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3: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1: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3: 毛脸雷公嘴？
1: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0: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1: 妖精，出来，出来，
0: 出来，你出来，
1: 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见你死
0: 人，妖怪，
1: 快点，
0: 快出来。
4: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

0: 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啊，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嗯，
2: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0: 是。是啊。
3: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嗯，
2: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3: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2: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4: 好你个妖怪！
2: 嚼得好啊！嚼得好，嚼嚼，嚼啊嚼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

0: 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莫

0: 磨，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

0: 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

0: 呼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6: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

0: 园，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们附近。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附近？
1: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0: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1: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0: 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的。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吃吃吃！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嘿，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傅，师傅，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4: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啊，请
4: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雪，明天是晴不了吗？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久。

0: 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1: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

0: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1: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2: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1: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城楼大道了。哎呦
3: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0: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父。师父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0: 怎么了
2: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0: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3: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0: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0: 阿弥陀佛。
3: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0: 为什么？
3: 冰滑。
2: 慢点师父。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3: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1: 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0: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2: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1: 那不然呢。
2: 走吧。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1: 走啊，你怎么？
2: 师傅，你慢点走。
0: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八戒，快点跟上。

0: 走，
1: 鱼妹，快点，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
1: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0: 来呀、啊！
1: 来，
0: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2: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0: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0: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1: 来，
0: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1: 是，哎，走，
4: 你们
1: 走。
5: 开子啊，开子啊，
1: 过去，
5: 开子啊。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快点！
1: 哎，
5: 来，
1: 他绑起来，
5: 别乱动，
1: 绑结实点啊！
6: 这哪行啊？哎
7: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6: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7: 呆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8: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7: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6: 好，沙师弟，走。

0: 是
1: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啊。
0: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0: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
0: 就是孙悟空
1: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0: 正是。
2: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
3: 开门
2: 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了，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
4: 哎，看我耙。

妖怪，快快放我师傅来！哎

0: 去你的！哎，哎，愚昧，
1: 大王，
0: 愚昧，孙悟空好厉害呀，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
0: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过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2: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0: 还去？你还好。
3: 哎，愚昧，你过来。 快去给他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0: 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这，哎，哎，哎。
4: 二师兄，
0: 好不好？这怎么像门上也起泡泡的？
4: 这怎么了？
0: 你看这个，哎，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这，哎，这臭妖，
4: 快开门！
0: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0: 出来吗？妖怪，
4: 你敢出来？快开门！
0: 啊，
4: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0: 啊啊，他们
4: 就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0: 什么？啊。
5: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0: 是，
5: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0: 好，
5: 你敢出来吗，妖怪？
0: 妖怪，
5: 你这个妖怪一出来吗？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6: 圣僧，圣僧，
5: 老龟呀、啊！哎呀，圣僧啊！ 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5: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5: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6: 现在怎么样了？
5: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

0: 哎呀，
1: 那我的大徒弟呢？
0: 我没看见呢。
1: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2: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1: 那就有劳你了。
2: 好好好。
3: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3: 是啊，你想办法。
5: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6: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5: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6: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5: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6: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5: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4: 哎，好，
5: 我去就来。
4: 哎，快来啊！
7: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4: 你说什么？
8: 哪个和尚不见了？
7: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8: 那两个呢？
7: 那两个还在。
8: 去吧。
9: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8: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9: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8: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小牧长，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心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不能去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2: 是老龟呀！
6: 不行！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2: 怎么呢？
6: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

0: 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1: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2: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踏步机。
3: 悟空，走吧。
2: 上哪儿？
3: 救你师父啊。
2: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2: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
2: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4: 来，把他押走。
5: 是，
4: 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5: 快点，
4: 走啊，
5: 走，
4: 快点，
5: 快走，
4: 走。
6: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5: 许诺？什么许诺？
6: 吃上唐僧肉以后。
7: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玉妹，哎，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8: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啊，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2: 师父，
4: 悟空，
1: 师父，哎，师父，
4: 师父，
2: 八戒，
4: 拉着我手，师父，妖怪，
2: 八戒，这不是妖怪，
4: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4: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2: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4: 小仙。

0: 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1: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0: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0: 那多谢了。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

0: 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特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

0: 热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一百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一百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一百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一百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一百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一百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

0: 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

0: 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一百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一百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一百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一百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古人说露气寒冷江宁水，鸿雁来宾却入大水，菊有黄花，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露，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4: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5: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6: 所有孩子都得死。
7: 放开我的娃！
4: 头发才是我的青春岁月。
7: 只有当我才娘的人才懂啊！
8: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啊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2: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1: 嗯，
2: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1: 哎、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2: 后来，
3: 哎呀，
0: 师傅，
3: 哎呀，
0: 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0: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2: 哦，真的。
0: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呀、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2: 哎呀，
0: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
0: 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1: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0: 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
1: 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0: 好，
1: 师傅，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0: 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2: 好好好，
0: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2: 哦，好好好，
0: 悟空，
1: 嗯，
0: 这一路上经历了998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1: 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啊，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0: 假，
1: 师傅你忘了？
2: 驾！师兄，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0: 来，咱们追师傅去。
1: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那好。
4: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好，那不在前面是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
5: 各位施主，
4: 施主，
2: 真是，哎，和尚。
4: 留下买路去。
5: 对，
4: 对，
0: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4: 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5: 对，
4: 留下你的马，
5: 对，
4: 把你衣服
0: 扒下你的衣服，
4: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0: 哎，
4: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5: 哎，
4: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5: 对，
4: 哎，
0: 哎，
5: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
2: 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哎，古味儿，什么古味儿啊？啊，哪有啊？没看着。哪儿呢？哪儿呢？
6: 二位师弟，
2: 大师兄。嗯嗯。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一个嘛！来来来，给我。
6: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1: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0: 八戒、悟空。悟空，
1: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1: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啊？我是你徒弟呀、啊！啊，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啊？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2: 是一伙强盗。
1: 强盗，我来救你。
3: 哎，住手！住手！住手！哎，
4: 干什么？
3: 下来！把银子拿出来！
4: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
3: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3: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1: 我师父，我
3: 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5: 拿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3: 啊？放了？啊？嗯，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赶快跑！
1: 把银子拿出来，
2: 拿出来！
3: 我什么银子呀？
2: 快点，快点，
1: 拿出来！拿
3: 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2: 银子拿来！
3: 不！
1: 我打你！打他！
2: 拿银子来！
1: 拿银子！快掏银子！
2: 银子打
3: 了
2: 你！
3: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2: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3: 想跟你。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3: 啊，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3: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4: 别打他！
1: 站住！
4: 别打他！
5: 师傅！哎呦，
1: 师傅！
6: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5: 走！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3: 你等着。
1: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3: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我看看。
3: 你瞧瞧啊。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6: 长大了！
5: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6: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5: 那我去。猴哥，
3: 大胆毛贼，敢抢你孙爷爷！
5: 哎，猴哥！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3: 知道。
5: 这怎么躺着俩呀？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你
3: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啊，
5: 睡觉了，我看看。
3: 八戒。
5: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3: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啊！
5: 这是豆腐，那是豆腐。
3: 快走！
6: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5: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7: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6: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5: 就是嘛，把脑瓜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7: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5: 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6: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6: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
2: 呀，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1: 啊，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1: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1: 请，快请。请，
3: 阿弥陀佛，
1: 打扰，
3: 请，打扰，
4: 请。
0: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太晚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门吧，
2: 怎么今儿回来了？快点，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这回来就带这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哎呀，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0: 哎，大哥，来了，弟兄们，
2: 快走，大哥，
3: 坐，就等你了。
0: 坐，来，坐，弟兄们，咱们得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2: 哎，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哦，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嗯，
0: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2: 怎么办？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2: 一块去收拾他们。
0: 对，行，
2: 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投报仇。
2: 对，
0: 给咱们投报仇。
2: 来，
0: 吃，
2: 先吃吧。
0: 好，
2: 来，
0: 爹，这儿没事，没事，您快去歇着吧。啊，行，
2: 这样不错。
0: 来，
2: 来，
0: 喝酒，
2: 大哥，
0: 都
2: 把
0: 人都
2: 满
0: 上，您也
2: 满
0: 上，来，
2: 哥，
0: 你也
2: 满
0: 上，
2: 都满上，都满上，
0: 大哥，
2: 来，
0: 干。 长老，哎，施主，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2: 别让我，轻点儿。哎，怎么了？
0: 啊？这，
2: 不好，
0: 大哥，
2: 人没了，
0: 没了，没人了。
2: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好好好，八戒快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父，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嘿，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个蜜头。哎呀，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

0: 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1: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2: 快走，
3: 阿哥拉！
1: 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4: 正是正是，
1: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4: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1: 快走，
2: 快走，
0: 悟空，
1: 快走，
2: 走，
0: 千万别杀身呐！
1: 快走，师傅，
4: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5: 师傅，咱们
1: 快走，
2: 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4: 放心吧，师傅。
1: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4: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1: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4: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1: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4: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1: 你还敢敲嘴划舌？
4: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1: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6: 大王，你看，
4: 你也尝尝孙爷厉害！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1: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1: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4: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3: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4: 悟空，悟空，你
5: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4: 悟空啊，
2: 师父，
5: 师父，
2: 师父，
6: 别念，别念，
2: 师父，
6: 别念，
2: 师父，
6: 别念了，别念了，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师父，师父，
6: 别念，师父，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6: 哎呀，
2: 别念，求求，
6: 求求，求求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1: 猴哥，
2: 猴哥，
1: 师傅，
2: 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6: 求求
2: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你发发慈悲吧，师傅，你发发慈悲吧。

0: 你怎么？
1: 川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别念了，川哥都疼死了。你看，你看，
2: 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1: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2: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3: 师父，
2: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1: 我来。
2: 悟空，
3: 大师兄，
2: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1: 谁来了？
3: 大师兄。
2: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2: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2: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4: 是
2: 悟空，
3: 大师兄，
2: 悟空，你醒了。
1: 哎呀，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4: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2: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2: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2: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2: 你
4: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2: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父，
2: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5: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2: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4: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2: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该你孙悟空的事。
4: 师父，
1: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2: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4: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3: 大师兄，
2: 你快跟我走。
1: 大师兄，你
4: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父
3: ，
4: 师父。你就全部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2: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5: 别念，
4: 我走就是了。
3: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2: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4: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3: 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 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

0: 办呢？
1: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4: 痛，
7: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7: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7: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7: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3: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4: 所有孩子都得死。
5: 放开我的娃！
2: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5: 他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
6: 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8: 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

0: 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师兄，
1: 师父，
2: 你又来干什么？
1: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2: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1: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您慢点。

0: 师兄，你看呐，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吧？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了。

0: 啊，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哎，去，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1: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1: 这我还饿着呢。
0: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1: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0: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1: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0: 师傅啊，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花来。
1: 快走吧。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
1: 哎呀，师傅，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1: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
3: 兴许是妖怪吧？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了？
3: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0: 啊，
1: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0: 你说的是什么话？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4: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1: 啊，醒了！
2: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4: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0: 师傅，你在骂谁呀？
1: 谁打你了？
0: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4: 是那破猴。是孙悟空。

0: 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嘿，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嗯，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取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父，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2: 师父，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嗯？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啊？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去不去？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啊！啊！大师兄，怎么又出来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啊！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啊，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哼！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哎，
1: 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快回来！
0: 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面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哎，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嗯嗯。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猪？我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了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还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哎，切，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了？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谁是悟空啊？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

0: 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特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

0: 请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 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

0: 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

0: 请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特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古人说入气寒冷将凝结，鸿雁来宾却入大水，菊有黄华，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漏，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6: 我答应过八英雄，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7: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8: 你只有当初才挑的人才懂啊！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黑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我是。

0: 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哦，猴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傅，
2: 害怕没爸爸打死？
0: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3: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0: 哎呦，还出了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0: 我去认识
3: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吧，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师傅，我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3: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0: 对对对，
3: 记得吗？
0: 师傅，我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2: 八戒。
3: 他是假的。
2: 八戒。
0: 师傅。
2: 这。

0: 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2: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2: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0: 妖怪。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2: 啊！
1: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2: 师傅，
1: 快点念，
2: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1: 好。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1: 师傅。
0: 悟净，
1: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
1: 是，
0: 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0: 啊，
3: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
1: 啊，
3: 真是一模一样啊！
1: 啊，
3: 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哦，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3: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3: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3: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
3: 死了啊！
1: 哎，
0: 悟空，
4: 打！
5: 爸，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2: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4: 大圣，快请。
2: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4: 大圣，快请。
2: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4: 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2: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4: 啊！
2: 来，瞧瞧。
4: 你是。
2: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4: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2: 什么
4: 也都是你自己，
2: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
2: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
4: 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2: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4: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2: 好，你瞧瞧，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0: 过来好好瞧瞧。
1: 啊，这个，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

0: 不能在这儿，别搞了！
1: 道寿，
2: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啊啊，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3: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4: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3: 快拿生死簿来！
4: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0: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4: 什么？没有？阎王，
3: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4: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3: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啊。
4: 那为什么？
3: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4: 哦，嘿嘿嘿，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0: 阿舅，大圣爷爷，就大圣
4: 什么？
0: 大圣爷爷，
4: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0: 阿舅，
4: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0: 阿舅，
4: 你是妖怪，
0: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之罪，小臣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4: 说，快说，
0: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3: 对，把谛听也叫来。
0: 啊，就是。
3: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0: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4: 啊，
5: 阎王爷，
4: 嘿嘿，这就是谛听。
3: 哦，你啊，听。
5: 当面说破，
4: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5: 佛法无边。
4: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找打！
3: 大圣啊！
4: 啊，
3: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4: 哦。

0: 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马上。嗯，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既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迎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0: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0: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2: 师父，
0: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0: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5: 人家高兴吗？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1: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0: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5: 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算方，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4: 慢着。嗯，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好，来，哎，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8: 嘿嘿，师父，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父，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
9: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嗯，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哎，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

0: 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2: 有妖怪？
3: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 我去吧。
2: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2: 八戒。
3: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4: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4: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3: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4: 这什么话？
3: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4: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3: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4: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3: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4: 哼，你好大的口气。
3: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5: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6: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3: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
2: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3: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2: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3: 这倒没问。
1: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2: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1: 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4: 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4: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1: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4: 你要问什么？
1: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不，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4: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1: 3个魔头？
4: 你怕了？
1: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的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4: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

0: 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1: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3: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你
2: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3: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3: 哎呀，师傅，
1: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3: 嘿，师傅，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2: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3: 哎，猴哥呀，哎，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哎，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哎，能绕道走吗？
3: 哎，可以绕道走。
2: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3: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啊，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

0: 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

0: 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

0: 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古人说露气寒冷，江宁解语，鸿雁来宾，雀入大水，菊有黄花，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露，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1: 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娃娃，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你不要打我奶娘的人才走啊！
4: 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0: 文件这么大，正往后。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啊。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雄关古韵，心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第13次党代会开幕在即，从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回望过去5年奋斗足迹，展示发展成就，凝聚奋进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今天播出：新材料、新装备、新突破，山西产业转型涌新潮。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太原，产业向新，城市向美，民生向暖。
1: 2026年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力十足，消费市场活力释放，八方游客在畅游中感受三晋文化魅力，处处涌动假日经济新活力。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年砥砺，风雨兼程，今朝回眸，气象万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尽考察，为新时代山西发展指航定向，擘画蓝图。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锚定目标，把准方向，找准路径，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金秋十月，省第13次党代会开幕在即，这个十月将铭刻山西发展史上又一个不平凡的5年，激荡三晋儿女奋进新征程的豪情壮志。从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回望奋斗足迹，展示发展成就，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时代潮涌，三晋向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强调，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形成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殷嘱托，重若千钧。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我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立足传统产业家底，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持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以科创硬实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塑造山西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 世界屋脊之上，怒江奔涌不息。在西藏大唐扎拉水电站建设现场，一个重达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总重量的转子吊装顺利完成。未来，支撑这台巨型水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关键材料，正是中国宝武钛钢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900兆帕级磁热钢。
3: 该材料的产品性能主要要求屈服强度不低于900兆帕，同时具有较高的低温韧性和较高的磁性能，并且钢板的整板不平度还不能超过1毫米。
2: 转子是水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核心旋转部件，而磁热钢则是转子的骨架，直接关系到机组运行的安全与稳定。过去，国内大型水电站乌东德、白鹤滩用的都是750兆帕级磁热钢，但大唐扎拉水电站500兆瓦冲击式机组的超高水头和大容量特性，要求磁热钢强度必须在跃升20%，达到900兆帕级，这在全球水电建设史上都属首次。
4: 因为原来750的话是铁塑体这种组织，而强度提到900兆帕，这种原有的铁塑体组织达不到我们现在这个强度的要求，就是我们设计的这种马术加铁塑体这两种组织，通过我们马术体获得一个较好的强度，然后通过铁塑体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冲击韧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强度韧性的一个匹配。
2: 钛钢研发团队用5年时间，经过反复试验和持续优化，成功攻克了板型、厚度、表面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让900兆帕级磁热钢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今年3月，这批特种钢材顺利通过高精度检测，圆度精度仅0.07毫米，较以往产品实现质的提升。8月，大唐扎拉水电站840吨转子成功吊装，电站今年底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节约标准为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为国家清洁能源发展贡献山西制造力量。 从750兆。

0: 帕、900兆帕，到正在攻关的1000兆帕级磁铬钢，太钢持续刷新我国水电特种用钢的技术高度。
1: 我们将围绕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的建设，持续创新，继续开发更高等级的磁铬钢产品，为我国能源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贡献新的太钢智慧和太钢力量。
0: 新材料创新领跑，新装备加速突围。在山西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试验场，高空作业人员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制的60米电动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进行出厂前的最后检验。
2: 这台车呢，作业高度可以达到60.5米，我们在收车的状态下只有2.49米的一个宽度，节约运输成本。在我们的扩桥的状态下，我们可以达到了4.79米到5米的一个宽度，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作业的一个稳定性。
0: 60.5米作业高度相当于20多层楼高，高空作业最怕晃，最怕偏，臂架再微小的误差，到了几十米高空都会被成倍放大。要让这只长臂举得高、伸得稳、收得拢，太重立足制造升级，依托智能下料、精密焊接、一体化加工生产线，攻克了超长臂架变形、精度控制等核心难题，实现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全新突破。
3: 生产过程中平整度和垂直度的控制是最难的，在这里我们的智能化厂线立了大功，精密加工既保证了零部件的精度，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0: 这款全新装备搭载智能感应、超载保护、应急下降等全方位安全系统，装备大容量锂电池组，较传统柴油动力设备降低综合使用成本70%以上。绿色、智能、高效的新优势，让山西制造的名片擦得更亮。
2: 我们这台车更适用于大型的场馆建设、高层的一个外幕墙的一个施工。
0: 以创新求变革，以初心开新局，从关键新材料打破国外垄断，领跑全球，到高端新装备实现自主创新，补齐产业短板。山西正以一次次技术突破，一项项产品革新，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跃升，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转型新动能。三晋大地正以昂扬奋进的创新姿态，迎接省党代会胜利召开。山西台报道。
4: 5年砥砺奋进，5年春华秋实。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太原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扛起省会责任，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从产业转型到城市更新，从科技创新到文旅融合，从营商环境到市场活力，锦绣太原城展现出蓬勃新气象。
5: 在太原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台 COG 智能绑定设备正在做最后的出厂调试，完成调试后，它将被发往国内头部面板企业，用于高端显示模组产线。
6: 它的作用就是把那个驱动芯片、显示屏的驱动芯片直接绑定到玻璃基板上。这道工艺呢，是显示模组段的一个核心工艺之一。
5: 在显示模组制造中，绑定的精度、稳定性和良率指标直接决定着屏幕的显示清晰度、使用寿命和环境可靠性。然而，这种设备很多年以来一直被外国企业垄断。依托在精密运动控制等领域的20多年技术积累，企业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关，用自主创新重新定义了 COG 绑定的精度标准。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企业还在半导体显示和检测两大领域持续突破。
7: 省市为我们搭建了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平台，为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储备前沿核心技术提供有力支撑。
5: 现在太原市像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有3000家，还建成了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锚定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核心定位。过去5年，全市组织实施了91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突破行业关键技术200多个，加快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
8: 近几年我们太原市的发展呈现一个整体向上的趋势，
5: 产业向新而行，城市也向美而生。在汾河景区

0: 不少市民惬意骑行，这条全程88公里的自行车道不仅拉满了市民的幸福感，也让骑行友好成为太原的新名片。
1: 整体的路面平整，骑起来的速度呀可以提升。
2: 现在北方都听到都建设都听了好修建的。
0: 作为城市发展的骨架，太原市的交通网络不断扩容提质。在武宿国际机场新建的二跑道上航班不断 ，T3 航站楼也将明年投运。地铁1号、2号线的正式运行，让市民跨区通勤时间平均缩短40%。全市现在已经构建起10纵10横+9河路网+2环的主干路网框架，快速路和主干路集配密度超出国内平均水平，115条路段开启绿波通行，城市主动脉更加畅通。
3: 你看现在畅通，哪个条路走的都很舒坦了。
0: 一个个具体的变化汇聚成太原5年来的发展答卷。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000亿元台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30%，省级重点产业链企业数量、产出均居全省第一。华为油气矿山军团全球总部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成功落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空气质量不断刷新历史最好水平，公园绿地新增360.88公顷。博物馆之城、歌迷之城、赛事之城享誉全国，便利店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3，就业、教育、医疗等事业取得新进展，民生幸福指数持续提高，
4: 路也更顺了，然后地铁也通了，住着就会越来越方便，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踏实。
0: 太原台报道。
5: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力涌动，消费市场活力释放，交通服务等各部门保障温暖有力。从红色场馆到古建景区，从古城夜市到高速驿站，八方游客在畅游中感受三晋文化魅力，表里山河处处涌动假日经济新活力。
0: 15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太原市迎泽大街上的中国红火到了海外。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在海外平台向世界展现红旗飘飘的三晋第一街，吸引来大量游客。
6: 太原人民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太原太美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我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省340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游人如织，人们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
7: 第一次了解到，这毛主席以前在这边也是有过一些短暂的停留。虽然我们小朋友现在还非常小，但是我们也是想提前带他感受一下。
0: 国庆假期，我省从北到南各大景区客流量保持高位，云冈石窟、平遥古城、鹳雀楼等热度不减。大同悬空寺7天登临门票提前售罄，隰县小西天2000尊明代悬塑错落排布，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晋城玉皇庙28星宿彩塑预约火热，人们慕名而来，只为一睹海内孤品的绝世风采。瑞城永乐宫国庆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8: 我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是专门过来永乐宫这里来参观的，很精致，很漂亮。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特色民俗展演、主题消费市集等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运城新将城隍庙会热闹开锣，游客沉浸式逛小院儿，体验剪纸、木板年画。晋城皇城相府里，上党八音会、阳城古书轮番上演。晋中太古古城民宿主题活动趣味十足，临汾美食嘉年华近100个摊位沿步道铺开，牛肉丸子面、曲沃羊汤、红红锅糕等香气四溢。新州五台山台蘑、小米、金莲花等本土优质好物，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挑选采购。
9: 我从广东过来，也想带一些特产回去给家人啊朋友。台蘑我觉得挺好吃的，也可以做成酱料，所以也想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
0: 与此同时，我省各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 组织汽车、家电等企业开展中秋国庆专场，开展尽情

0: 消费汽车换新消费季活动，组织全省重点汽车经销商开展以旧换新政策五进，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消费者。
1: 汇聚各大主流燃油、新能源汽车品牌，可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的购车出行需求，切实将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精准惠及广大市民。
0: 热门景点一票难求，高速公路沿线各服务区也迎来客流高峰。国庆假期，我省22对依托劲风劲韵特色外观打造的主题服务区收获大量粉丝。这些服务区升级特色服务，推出劲味好物展销，热气腾腾的山西味道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短暂的停留变成了一场三晋文化的微旅行。
2: 品尝了地道的刀削面，工作人员耐心地帮我们规划了后面的旅游行程，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
0: 一路守护不停歇。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量达1285.39万辆，同比增长4.01%。假日期间，我省多地公安交警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强化路面管控，各地景区也加强疏导和便民服务，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舒心参观。
3: 整体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呢，包括志愿者也非常的热心，很热情。
0: 家国同庆，山河幻彩。这个国庆假期，山西文旅热，消费旺，保障暖，表里山河活力奔涌，假日经济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4: 15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近日，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15五时期，我省将通过管住增量、优化存量、控好总量、激活变量等举措，推进我省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
5: 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全面实行碳排放双控，是指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施双重控制的管理模式，是15五时期我国推进双碳目标的核心制度安排。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我省将从四方面系统推进碳排放双控工作。首先，管住增量，严把新上项目能效准入关，实施项目能耗、煤耗、碳排放综合审查评价，新上两高项目必须严格落实碳排放置换要求，主要产品能效必须达到标杆水平，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必须达到先进水平。优化存量，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这是15五期间的重头戏。我省将利用3年时间，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氨、甲醇、煤电七大行业，深入实施公益性能效碳效诊断，力争累计节能150万吨标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400万吨以上。控好总量，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实施区域差异化管控，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煤炭消费持续下降，非重点区域合理控制增速，结合全省重点产业布局优化替代系数，试行煤炭消费替代承诺制，坚决守住项目投产前足额落实压减量的底线，通过科学调控，确保15五煤炭消费总量有序达峰。激活变量，强化考核目标导向和要素保障，围绕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煤炭消费总量等控制指标，我省成立工作专班，统筹重大项目建设时序，科学合理配置能耗、碳排放等要素，推动区域间煤炭消费替代有序流转，真正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我省节能降碳落地见效。山西台报道。
6: 秋收忙，粮归仓。金秋时节，我省油麦、藜麦、谷子等特色小杂粮迎来丰收季。这些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强粮种、优技术、严链条、创品牌，把小杂粮做成看家的大产业。
7: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祖虎乡严家窑村的油麦种植基地。眼下，基地6800亩油麦喜迎丰收，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展集中收割。
5: 大型收割机缓缓驶过，成片油麦收割脱粒一次性完成。依托晋西北高寒冷凉山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基地选育优良品。

0: 品种，配套有机旱作技术，抓实田间管护。今年油麦收成和品质格外喜人。
1: 今年我们种植的品种是八油一号，这个品种是我们去年实验田筛选出来的，它的特点是耐旱耐旱，产量高，亩产280斤左右。
0: 有好品种做基础，基地还在产业链延伸上做文章，让油麦保留原有营养和浓郁的麦香。今年新建的这条标准化加工产线，实现了油麦就地采收、就地加工。线上直播平台的搭建，也让产品销路越走越宽。
2: 主要的产品有油麦面粉、油麦拌面、即食燕麦片，最近订单大幅上涨，产品销量显著提升。
3: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位于静乐县华清藜麦种植基地繁种试验田。大家可以看到，种植户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已经成熟的藜麦。
0: 带着500亩繁种基地，今年试种的7个藜麦品种这几天陆续成熟。科研人员将从其中挑选出2到3个高产、抗病害、抗倒伏的优良品种，用于明年的改良换优推广。正是这样持续的品种攻关，支撑起静乐县作为中国藜麦之乡的产业根基。目前，静乐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年产值约5.3亿元，带动1.3万户农户增收。从育种、制种到加工、出口，已经形成完整的闭环发展体系。
4: 进了规模以上的加工企业有12家，加工量在4500吨左右。
5: 这里是长治2026晋州黄小米集团开联仪式，在晋县侧村镇道新村种植基地举行。连片的晋黄3号谷子铺满田野，收割后将第一时间运至晒场晾晒。
0: 随着一声鸣锣，种植户们挥镰收割下今年第一茬谷穗，沁县80000亩沁州黄小米拉开了丰收的序幕。
6: 谷穗早得肥，早了饱满扎实，我们是顶戴庄稼，小肉不愁，老百姓了这些庄稼更有想象力。
0: 沁州黄小米被誉为山西杂粮王国皇冠上的明珠，去年全产业链销售额突破50亿元。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提供粮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加工，让农户种有定向，销有出路。新的带壳低温鲜储、低温青碾锁鲜工艺的应用，也守住了小米的优良品质。
6: 江南油集团公司庆州顶戴种植面积30000亩，整体气候条件适宜，高照充裕，雨水分布均匀，亩产预计可达700斤左右，就往年增产40%，农户每亩可增收约150元。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清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咽。

0: 也可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问计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6: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寒露节气，这就意味着天气正是由凉爽转为寒冷，秋燥也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预计明后两天，我省的降水呢就会偏少一些，只有局部地方会出现降水。在九号这一天，西部部分的风力较大，到了十一号的时候，降水的范围呢会有所扩大，在新州及其以南的部分地方都将会出现降水，其中吕梁、临汾和运城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中雨。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还要适当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6到26度。大同晴转多云，2到24度。朔州晴，4到25度。新州晴，6到27度。吕梁晴，7到25度。晋中晴，7到26度。阳泉晴，8到26度。长治晴，9到25度。晋城晴，10到25度。临汾晴，12到27度。运城晴，1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

0: 据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家电儿走了，新家电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先就业

0: 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

0: 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

0: 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2: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3: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4: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3: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3

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

0: 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 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

0: 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人说陆气寒冷，江宁只饮鸿雁来宾，却入大水，菊有黄花，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露，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1: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娃娃，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他只有当过太娘的人才懂啊！
4: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换的。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4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

0: 劲儿，凑来凑来，不住在那架势这个动手。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张大伟给话告这个说，这个借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真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让无极牌补肺丸。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汇成的白色队伍，像一条沉默的河，在苍茫的太行山脉间缓缓流动。左权将军和在太行山牺牲的所有人，化成了一座座山峰脊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成了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日夜守护着他们。从那时起，辽县也正式改名为左权县。

0: 好了啊，二姐，我是刚喂完小香，啥都没来得及收呢。还是你干活利索。
1: 啥利索不利索的，是我小时候背着他给全家人做饭。你这还没生呢，
2: 那要生了咋弄啊？
0: 我也发愁。
1: 咋了？怕了？不怕，不是还有我，还有咱爹娘吗？
3: 不行，我就让石头晚上过来帮你。
1: 反正他可安平好着呢。啊，你咋还没害口呢？
2: 都说丧儿辣女，你这不害口
1: 咋推断出来呀？
0: 我是没害口啊，这我也不知道。
3: 那我问你，

你想要个啥？小子还是闺女？要是是个小子，能像马虎小；生个女儿，能像我，是啥都行。就想给马虎小有个后。

0: 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孩子，我知道，在天上看着呢。
1: 安平，你照顾好妹妹，我去看看啊。嗯。

0: 三平，赶上传来消息，没看见日本人，我带人在山上去摸摸情况去吧。大家都别紧张，你的组织一下女民兵，安检一会儿通知一下。我的土包一下，马上往后山车都听见了吧？
1: 行行行，
0: 三平，你也赶紧带着吧，回家家准备准备。
1: 好，
0: 老四，
2: 跟我来，跟我来。
1: 你去后边通知，我们几个兄弟俩啊，好好向他们好好去，快快快！哎。
0: 三平，
3: 来来来，
0: 接一下，快快，
3: 快来快来，后面上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还得天亮以后再去找。
1: 哎，牛叔，那然后呢？
0: 找不着那就回呗。结果老四啊就在一个树洞旁把脚给崴了，这旁边呢就发现有个坑，坑里面呢放的就那个筐子，上面还盖了一些树枝子，撒了些土，就把那筐子一撩开，里面正好就这两把，还睡得好好的。哎呀，
1: 黑牛说，要不这样吧，你再安排人上山去找找，然后到附近的村子都打听打听，有没有丢孩子的。
0: 好，
1: 我也去特务连的驻地再打听一下。我是想着，咱们最好是能找到孩子的本家，要不然这家里又得添双罪。
2: 是啊，你，哎呀，你肚里还怀着娃娃啊？这大老远的山路能行了啊？
0: 我去吧，要不？
1: 没事，正好。我也得去特务连打听些事儿。
0: 那行，你小心点啊。那这两娃就先放你们这儿了，收起了啊。
1: 好，
0: 就先回来。
1: 好嘞。哦。哎呦，哎呦，疼疼！哎呦，
3: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哇，红绳上还有个红豆，
1: 看这个，
4: 你看。
3: 没有，
4: 是压的娃，
5: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了，真是造孽了，这能不能找见他爹妈了？
1: 哎，等一下，我跟于大姐说一声，咱们找的时候也好有个说道的。
3: 这娃娃叫声了，
1: 要不就叫个大豆。

0: 行了吗？
1: 男娃娃叫个大豆，
0: 那女娃娃呢就叫个枣花。
2: 行了，
1: 行了，枣花。
2: 大豆。
1: 哎呀，
2: 你好。
1: 哎呀，娃娃可怜了。哎。
3: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大概率会是我们南方来的同志，只是具体是哪个部队的不会再去打探清楚。嗯，
4: 对，我这几次来怎么没有见到于大姐，她人呢？
3: 于参谋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所有形势都神神秘秘的，连我都不带。
4: 你们都是要做大事的人，所以她可能更加小心。那我先回去了。
2: 问了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说没有丢孩子的。哎呀，这大家想想吧，看看这大豆、枣花咋弄嘛？这
4: 还能咋弄？先养着呗。你说不管这是谁家的娃，都是一条命。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捡来的，咱不怕人说。
5: 哎，等会儿，这孩子不是不能养。但是得提前说清，谁来养，咋个养法，对不对？毕竟这时候吃饭是最大的问题。
1: 是啊，
4: 就我养。
2: 不合适，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不合适。
6: 你们家原本就有你二姐家的三个娃，后边又养了小香、安平，现在再把这两娃弄回去，这省啥了？
1: 我家地方还够住，粮食嘛，你就说你去部队上问问，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给点小米，咱够过冬就行了。
2: 行，我去。
1: 实在是不行，大家也都帮帮忙，谁家能匀出口吃的就给送过来，咋的，咱也把这孩子拉扯大。

0: 老板，我刚才路过还不是这个价格呢，这怎么变了呀？
1: 严太太，您是老主顾了，就这到天擦黑啊还得涨。您打算买点什么呀？
0: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我就这点钱，您看看能换些什么呀？
1: 哎呦，严太太，我说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啊，就您这点破首饰，我那伙计都不用拿家伙事儿，就用手啊给您捧上一捧来，那就不少了，那也是给您家严头面子。
2: 今天叫大伙来开会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各家剩的粮食也都不多了，咱们得弄点活钱换点粮食才行。
3: 三平的意思啊，是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咱们呀能编个锣的编个锣，能织个耙的就织个耙，或者下个套子逮个兔子，回头啊咱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换点钱，或者换点粮食闲盐也行，分给每家每户，这样也算帮补帮补。
4: 三平，我这事儿吧是好事儿，但是呢，这家里有老人有娃的，可咋弄呢？这谁有一天天时间做这些呀？
2: 我呢倒是有个想法，大家伙看看行不行？有娃的呢，可以把娃送到我们家去，然后再留下一两个人帮我一起照顾着。咱们呢能教点啥就教点啥，实在不行，咱组织起来上山打个柴也行。
4: 啊，哎，我看可以啊，我可以帮你。哎，那个三平，那吃饭咋整啊？
2: 这吃的嘛，不论好坏，大伙儿凑点来。
4: 行，这么多娃放在一起，有人撂下一碗玉浇面，大家都分着吃了，看能分到娃嘴里的还有多少？
5: 是啊，有些人拿的是糠和野菜，有些人拿的是红薯土豆，那拿好的人不觉得亏。
2: 咱们村啊。

0: 来男人就少，妇女多，孩子多，咱要是再不组织起来互相帮衬帮衬，这谁家能过得好了？我说的在不在理，你们都回去想想。
1: 回去想想吧。
2: 谢大林
3: 到。
2: 小人李大狗
4: 到。
2: 哎，小人
5: 队长，这每个月都是八块大洋，这个月这咋还少一块？现在这外面卖的玉米面都半块大洋了，那以后这老婆孩子咋养活？
6: 弟兄们，这个月都七块大洋啊！太君说了，现在闹饥荒，每个人扣一块大洋，要去买粮食。粮食买回来之后，下个月给大伙补齐了。
5: 不是队长，那买粮食那更不能扣我们。
7: 你每个月的油水就不少啊，
8: 这七块跟八块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6: 上秋河
4: 到。
9: 你们参谋，这东西咋吃啊？
10: 日寇封锁，就这些榆树皮还是难得的稀罕货呢。知道为啥不？
11: 知道，为了不和老百姓抢粮食。
10: 来来来，大家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12: 好，谢谢。
10: 李参谋，你也喝点吧。正好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儿，去一趟夏岭村。
13: 去夏岭村干啥？
10: 小虎生前希望我能当三平的入党介绍人。
13: 他是希望三平能像我们一样。
10: 其实这些年三平在村里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比我们做的少。你这次去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暴露身份。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敌人的刀尖上，随时可能会有危险和不测。别带凉的教训就像烙刻在我心上一样，我不希望同样的不幸再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没让你进剑刀班。你这次快去快回，不要对任何一个孩子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孩子一旦落到敌人手里，我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13: 这小香喝不上奶，饿得直哭，一哭哭一晚上，这哭的嗓子都哑了。
10: 你现在这都轻飘飘的了。
13: 是啊，我说这咋看着轻飘飘的呢？ 黑牛叔，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放过骡子还有马吗？你对这些肯定了解，你看看想想办法咋的也给他配上。
14: 三平啊，你就放心吧，黑牛叔认识人多，路子又广，而且人又最热心，他肯定有办法。
15: 好家伙，这一唱一和的给我加梯子是不是？
13: 黑牛叔那可是咱村的顶梁柱，什么事儿都得靠他呢。
14: 不能在城里买吗？非得去拐着了。
16: 这是克扣弟兄们的，在这买不着馅儿。
14: 克扣弟兄们的，这都行。
16: 哎呀，那那么多张嘴，那么多把握，我怎么办？
12: 弟兄们钱以后再还呗。
17: 哎哎，哎呀，你个讨食鬼，你还能带点啥？
18: 行行行行。
2: 在这儿等着啊。嗯。嗯。
17: 哎。哎，老总，哎，您这是要买粮食啊？哎，老总，您看啊，这可是上好的鱼浇面，

0: 这些大洋能卖多少一小面啊？45斤。
1: 多少啊？
0: 老总，你看眼下这情况，你也知道，50斤。
1: 50斤啊，老板，
0: 哎，
1: 这大灾之年我也理解你，都不容易。
0: 哎，
1: 55，55，
0: 老总，
1: 52。
0: 老总，你要是再不同意，你投降打死我算了。
1: 抓。
0: 哎，回去
2: 双溜。
0: 哎，快，
3: 他奶奶的，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给这么点钱，这以后这全家老小怎么生活？以前咱哥几个喝点酒还有点混气儿，现在呢？
4: 主教，
5: 我听他们说，二丫麻子他们的小钱发的可是十足的，整整8块。
6: 真的？
7: 真的？
5: 真的假的？我倒没有看见，但有人这么说。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没完。哎呀，
8: 这稀汤寡水的，这天天喝着还行啊？大人扛一扛，这娃娃们咋扛吧？你说这
9: 可不是嘛？我们天天喝着这个树皮餐南瓜叶的，这桃花杏花也不爱吃。
1: 哎呀，可怜他。
10: 他黑牛叔，我是担心我家三平嘞。
11: 我知道，怀的个娃娃，半点好吃的也没有吃上，
12: 都能活着就不赖了。
9: 再来一口。我最发愁的还是小香，才这么大点儿，连口奶都吃不上，就靠这野菜糊糊喂大，那可不行啊！好好好，黑牛叔，这培养的事儿，你得抓紧问问。
1: 啊，问着呢，问着，这爷爷办啥事都难。
9: 我寻思着，不行，咱就先把咱后山山洞里的粮食拿出来用着呢。先把这事扛过去呢，
12: 那是可以拿出一些，就拿日本人来霍霍，到时候就吃不了几天。
13: 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
10: 三平，你来帮我拿一下吧。
9: 娘，
13: 哦哟，
10: 来了。
13: 哎呦，太好了！

0: 姐，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好，你别生我气了。
1: 一家人就没有争记仇的，我先走了。三平，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

0: 别做梦了，眼下能活下去是最关键的。啊，你姐弄的这粮食，是娃的救命粮啊！
1: 黑牛叔，那咱这些粮食咋分呢？
0: 就这些粮食，分下去没几顿就吃完了，都是孩子挨饿。再说大病，说那指定是给孩子的，啊，得考虑的周全一点了。
1: 是，要不这样吧。我们头一个先紧着谁家奶着八路军的娃娃给这奶娘和奶娃们吃，第二个就给咱村所有的娃娃们，孩子们不能饿着肚子。
0: 是是是，
1: 要是还能剩下些粮食，咱们就统一保管起来。
0: 行，你定你定啊。盖雷，这些粮食不是我的，是大平借给咱们全村的，慢慢用吧。
2: 叔，你替我们谢谢大平一家人。
0: 好，好，
3: 谢谢。
2: 那我们先回去了。
4: 咋了呀？你这么久都不来看我，你是不是没拿我当你姐妹？
5: 咱们现在的关系啊，你真得认真琢磨一下了。要么是姐妹，要么是同志，你得挑一个。
4: 你们读书人说话都这么弯弯绕绕的，有啥不能直说？
0: 你们俩一到一块就掐起来了。坐下，少客，坐下。
5: 是这样的，于大姐让我告诉你啊，她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也委托我过来征求一下黑牛叔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
0: 这段时间，三平进步得非常快，早就个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1: 那我是能入党了。和小虎就是同事了，那参加革命，我可以替他替乡亲们报仇了。
5: 我们知道三平，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入党申请书这咋写呢？
5: 心里咋想的就咋写，
1: 心里咋想的就咋写。

0: 我这些小米乃王们境的群贤之策，八路军那边也很困难，还有捷径啊，真是不饶人了。从入春起，我们就开始执行上级的武功里命令了。
1: 武功里？
0: 我们再难，村里武功里之内的所有吃的，我们都不会动老百姓的。
1: 哎呀，
0: 这也何必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还要打仗呢，能不吃饱饭还行啊？
1: 哎，我下好了，下好了。
2: 你这写了些啥呀？
3: 我给你念念啊。
4: 你看，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的。能加入他，我觉得脸上有光，干啥都有力气。我一定不会让党丢脸的，我啥都听他的，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绝对没有二话。宣誓人，王三平。
0: 三平啊，你这写的跟唠家常似的，怎么？
3: 挺好的，淳朴。这些圈是啥意思
4: 啊？我不会写。啊，
3: 那我给你填上。
4: 那我给你慢点说呀。
3: 我慢点。
4: 我想加入。

0: 暂停啊，我走了啊。啊，晚安，我回头再来抱走。你注意点。
1: 哦哦，好。哎
2: 呦，别跑啦！哎。
3: 上识字班的，我会啥你还不知道吗？
1: 呀，行，那我教，叫他们都过来。来，你们一起跟我念：马小虎，
4: 马小虎，
1: 这个马呀。就是大白马的马啊，
5: 三平，你马字写的不对嘞，马嘴里咋还多了一排牙？
1: 你胡说，这咋就不对了？
6: 贾先生教我们的，马字嘴里是两横，你咋成了三横？
1: 那不是牙，那是马舌头。
7: 严队长，这靴子也不穿了，去执行秘密任务去？
8: 这跟你有关系啊？
9: 哎，兄弟们，我给忘了，被撤职了，升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8: 哦，你当队长了？恭喜恭喜，
9: 那是
8: 恭喜啊！
9: 等等，平常对我棒棒队这帮弟兄们，那是打也打。得骂也骂的，今儿个是不是给我们兄弟也给句话啊？
8: 给啥话？
9: 说句软话去，叫上大爷听听。
8: 叫啥？
9: 大爷。
8: 哎，
9: 你弟兄们，给我打，往死里打！给我，
8: 开反了，从里面开。
9: 我回办公室，咱山水有相逢，别落单儿。

0: 回吧，不回。
1: 三平啊，三平啊！
2: 哎呦，
1: 哎，老哥，
2: 哎呦，他叔来了，
1: 接一下，接一下。
3: 哎，杨叔回来了
1: 啊！
3: 哎呦，杨也回来了。
1: 哎，杨回来了，黑牛叔也回来了。哎，哦，三平啊，
2: 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

0: 完成了。
1: 怀上了？
0: 差不多。
1: 黑牛叔，你咋本事这么大？这时候你去哪儿找的是公羊啊？
0: 你猜。
1: 我上哪儿猜去？
0: 哎呀，这可猜不出来，麻田嘛。
2: 不好的剧组不就在那儿吗？
0: 现在只有那儿的老百姓还能养羊，不像咱这儿，日本人今天来了，明天来了，谁还敢养啊？对吧？
1: 这我咋就没想到？
0: 黑教授，你咋就没想到呢？说个正事。
1: 啥正事？你咋又让我猜？我上哪儿猜去？我天天猜。
0: 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
0: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三、遵守党的纪律；
1: 三、遵守党的纪律；
0: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2: 王三平同志，恭喜你正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3: 你刚刚叫我啥？
2: 王三平同志啊。
3: 我现在也是同志了，
2: 当然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0: 防止。马虎侠，我今天正式成为你的同志了。张清月跟黑牛说都叫我同志，你还记得吗？结婚那天我让你叫我同志，你就是不叫。后来你就走了，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就走了。你以为你不叫我同志，我就不能成为你们同志了？
1: 张清月叫我同志的时候，就觉着你就站在我旁边，
0: 你就笑着，你就笑着看着我。最想听的就是你叫我一声同志啊。

0: 出了那么多事儿，加上最近村里闹饥荒，就更没人管我死活了。他们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个挨千刀的，是不是早就把我忘干净了？谁啊？
1: 是我，三平。
0: 哦，三平，
2: 莲子姐，我是代表村里

0: 缺啥你们都给解决啊，倒也不是啥都能解决吧，但是你可以提出来，我让大伙儿一起帮着想想办法。咋了？你是不舒服吗？
1: 这院里多久没有人来了？也就你还能想起有我何莲子这号人。
0: 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个村儿一起长大的，现在又遇上这灾荒年，我们更不可能不管你的。
2: 三平，来走，
1: 你等我一下。

你也说了，咱都是一个村里的，现在村里闹饥荒，我这儿还有点不值钱的首饰，你拿去当了，给大伙换点吃的。这些首饰都是那个谁给你的吧？现在人也找不着了，来，这些你还是拿着，留个念想。三平，我不图将来了，这是我的命。去吧。

0: 三平，你咋了这是？
1: 我就是觉着何燕子也是个可怜的人，她也是叫人骗了吗？
0: 其实我觉着呀，她也不是什么坏人，是虽然平时看着也不太正经，但咱村里有点啥事儿的时候，人家也挺热心的。
1: 是啊，就是说呢，你看。你说咱们在这儿啊，站岗也站了大半年了，
0: 啥事儿也没有。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0: 最大的麻烦就是何莲子。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得除掉她。谁？是我。赵老板让我来救你的。
1: 哎呀，这么说何莲子早就被特务给收买了。莲子姐，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2: 我背后的人叫赵谋赫，他以前就认识我。
3: 你现在还不和我说实话吗？
2: 我说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古人说露气寒冷将凝结，鸿雁来宾却入大水，菊有黄花，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漏，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18: 他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9: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0: 所有孩子都得死。
21: 放开我的娃！
18: 王父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21: 他只有当过太条的人才懂啊！
22: 多少八卦难平，就是这些奶家们用命。

0: 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这是于大姐交给咱的任务，我再想想。辛苦了啊。
1: 没事，
0: 那我先走了，
1: 快去吧，小心点啊。
0: 哎，
1: 守着。
2: 佳萍，
3: 注意安全啊！
2: 哎呦，你小心点，安婷，你慢着点。

视频，你看。

0: 山皮奥
1: 最高点，
2: 小心点。
0: 山皮奥最高点，我要那个。最高点，山皮奥最高点。

0: 安平，你吃点吧，从中午到现在一口没吃呢。啊，
1: 三平，你好歹吃一口吧，你这一口不吃身体也扛不住啊。

苗，我是你一辈子的儿，还有小香，我们都是你的儿女的女，你就是我们的娘，一辈子。

0: 我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何莲子，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得除掉他，不然的话，他万一倒戈，对我们来说就太可怕了。不是已经全部推给张某鹤了吗？我指的是，我一直盯着八路军孩子的事儿，万一他扛不住说出去。 就会毁掉我最后一张王牌。不过，我觉得他已经查到余胜男孩子的下落了，所以在除掉之前，你最好把他知道的全部套出来。
1: 好，你想好了就行。
0: 另外，这次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暴露。
1: 放心吧，我做事向来都是两手准备。

0: 外面的情况你不了解，现在八路军正在大肆的枪毙汉奸，赵老板听说也要枪毙你，就让我来救你了。
1: 以前怎么不知道管我死活？他就是怕我被毙级了，把他给供出来吧。
0: 你别想多了，他就是舍不得你。
1: 可是巴不得我死了才好。
0: 你先把门打开，我慢慢跟你说。
1: 我跟你没啥可说的，要说你让赵富昌来自己跟我说。
0: 你既然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不过你真的是误解赵老板了，你的话我会如实转达给他。

0: 谁？
1: 是我，赵老板让我来救你的。
0: 赵副省咋跟你说的？为啥这么长时间不来？偏偏这时候。

0: 贾先生，辛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哎哎。我这次啊，回老家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闻，思前想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回来跟村长还有三平主任交代一下，私事体大呀。我也是，
2: 贾先生，把话说顺溜点，要问杂字的。
1: 哎哎，好。听榆社县城那边的人说呀，之前咱们下岭村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是他跟日本人说咱们下岭村有八路军在训练女民兵的。
3: 哎呀，这么说何莲子早就被特务给收买了。
0: 他之前倒是一直追着马虎小问，我那时候以为他又发浪呢。
1: 之前你们接近过我，我已经把下岭村当成自己的家了，所以我是真的不希望再有一次外溢了。
4: 那我们得当心了。
0: 可我觉着这个何莲子他能有这么大能耐？
4: 要是真的呢，那何莲子罪过可就大了，还有三村五条人命在他手上呢。
1: 黑牛叔，听说黑牛婶子就是在那次日本人来扫荡的时候，这事本不该我管，不过我还是有个想法想跟二位提一下，仅供参考。
0: 贾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何莲子押送给八路军处理比较稳妥，是不是真的八路军肯定能查清楚啊。
4: 可是
0: 贾先生，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再商量商量。
1: 哎哎，这段时间啊，我一直想着这事儿，这样一来心里就踏实多了。
4: 贾先生，
1: 哎，
4: 累了一路了，早点歇着吧。
1: 啊，没事儿，啊，我去准备准备，给孩子们上课啊。
4: 好，
1: 哎，
4: 三明，接下来该咋办吧？
0: 余参谋让咱监视着何莲子，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怕何莲子这个特务这个帽子这样传来传去的，那接头人肯定不会往这枪口上装。再这样等下去是个办法。这样吧，我再去找他谈谈，这么长时间了，他也应该想通了。
4: 行行。
0: 姐，谁？
5: 莲子姐
0: 来了。啊，三平妹子，你咋来了？
5: 啊，
0: 我来找你聊聊天。咱这次太行山闹粮灾，村里孩子多，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还真没办法。

0: 莲子姐，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1: 我背后的人叫赵蒙鹤，他以前就认识我。我在赵本陈家做工的时候，
0: 莲子姐，你现在还不和我说实话吗？
1: 那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0: 三平，八路军是不是要杀我？你不说，我会没事的吗？有些事情得弄清楚。我愿意相信你，那其他人呢？我说了呀，我说了，我都说了呀！
2: 还要我说啥呀？
0: 是你把日本人引到咱们村的，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3: 三平，你得相信我呀！
0: 我为啥要害咱村的人呀？三平，你是副队主任。
2: 你去给八路军说，你去给黑牛叔说，你给咱村的人。
0: 我说啥呀？我说，你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吗？
1: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这样，那我也没办法了。

0: 哥，这个枪你拿着，你枪法比我好，就剩这些子弹了，你呢省着点用啊，省着点。
1: 哎，好。
0: 哎，三平，咱真要打死何莲子啊？
2: 我们不是要打何莲子，我想着何莲子做了这么多事情，一定是背后有人教他。但咱们监视了他这么久，也没见着有什么特务来找他呀，我就担心。
3: 这一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4: 还是你想的细。万一他被特务救走，送到日本人那里，那咱村又遭殃了。
0: 是，
3: 三平，三平在吧？哎呀，韩教授，你可以得罪啊。
0: 咋说呀？
3: 三平，于三木不在啊，张雀他们也都不在，我等了整整一宿，我都没见他们回来。后面就碰上了保卫处的王干事，王干事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枫寮。
0: 那行，那咱赶紧，咱们分头准备，一会儿我们武委会集合。
3: 好，好，好。

0: 沈王爷，
1: 沈王爷，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0: 妖蛇，妖兽，
1: 我们也没找到。
2: 都怪我回来晚了，要是早几天呢，他肯定跑不了。
3: 贾先生，于胜的人是咋知道是何莲子引着日本人来咱们村的？
2: 三平主任，于社不比咱们下岭村，那里离八路军总部近，这消息肯定假不了。
3: 也是，这家人跑了，都不知道咋交差。
4: 哪里？有没有亮一下？嗨！
0: 都怪这个顺毛驴，你说他睡啥觉呢？不行，我得找他去。
1: 哎，别去了，别去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找谁也没用了。
5: 哎，我是觉得奇怪，我们刚要抓他，他就跑了。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1: 这事儿怪我，昨天我去跟他见了一面，我是想劝劝他把特务的事给交代了的。
6: 这事也怪我，把他想得简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心里没有鬼，他才不会跑呢。
0: 三平，这咋能怪你呢？我倒是觉得啊，你越来越有大风娘当年的样子了。
1: 谁打下来的糊糊，谁来喝？这事就是我的责任，我去跟于参谋道歉。
6: 我也去，我也有责任。

0: 自己人，
1: 自己人啊！
0: 点小意思，点小意思，不伤敬意，不伤敬意啊！
2: 哥，那何莲子我从西村那儿给你领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置？
3: 先不处置，就把他安置在南院那个小屋子里，每天给他送点吃的，别饿死了。
4: 三平，你说的这些很重要。等于大姐一回来，我就向她汇报情况。
5: 于大姐去哪儿了？
4: 去执行任务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也有段时间没见她了。
5: 哎，这件事情没做好，全都怪我。哎，
0: 怪我，怪我，都怪我。
4: 你俩都别争了，现在不是争谁承担责任的时候。况且这件事，我们不该让你们送何莲子去野风岭，而是应该我派人把她押过去。这第二，估计也是我们低估了何莲子。暗杀首长不是孤立事件，他手上可能还沾了村民的鲜血。
5: 那现在怎么办啊？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4: 他只要没到日本人那去就好。那个贾先生是什么人？

0: 有没有查下他的底细？
1: 他早上来的时候，我托人专门去鱼社问过，人家说他确实是在鱼社的学校里教书，不然也不敢用他呀。
0: 现在也不能下定论，不过他有疑点，你们都留个心眼。
1: 好，
2: 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3: 昨天城门口倒是抓了个女的，她是不是何莲子我就不知道了。
0: 那你想办法调查清楚，如果真的是何莲子的话，那可能比较麻烦了，不知道接下来她还能干出啥事儿。
4: 何莲子这么坏的真看不出来，我以前就觉得她不是个正经女子，没想到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哪里下得去手啊。
3: 何莲子的事儿我去调查啊，但是得给我点时间，我呢早就不是大队长了，西村他也不信任我，我想想办法。
0: 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本来是于参谋跟您单线联系的，因为这个事儿情况也比较紧急，所以于大姐让我直接来找您。
3: 哦，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你们汇报，西村给各个警卫队打电话了，要配合扫荡。
0: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预想到了，这样如果再有什么紧急情况，你直接联系我们地下联络员城东杂货铺掌柜的，到时候啊你就说你要三两安顺昌的醋，二两和硕居的酱油，外加四两咸盐和七个八角，他会说你炖肉啊，就说哪有肉煮点豆腐，这是暗号，你记好了，千万别说错。
3: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咸盐，五个八角，
0: 七个八角，
3: 卤豆腐，不炖肉，我记住。
5: 我小产后，太行山连遭严重的旱灾、水灾和蝗灾。你这又搞囚笼，围得十里八乡，路断粮绝，奶娘们挖空了心思，拉扯着孩子们长大。
6: 娘抱吧。真好看，我小香真好看。真好看。哎呀。
7: 娘。
8: 哎，娘跑别拴着了。
9: 我让你打听那个何莲子的消息这么久了。打听出啥没有？
10: 莲子，你先听我说。
3: 把嘴捂上。
10: 哎，莲子，
11: 这赵富成不是好人，他刚来辽县带的老婆，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3: 这不是回上海了吗？
11: 回什么上海呀？那为什么赵富成给你讲啥？
3: 真的假的呀？
10: 这事我能骗你吗？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在小树林埋着呢。
11: 这死人真残忍，
10: 别废话，赶紧的。
11: 哎呀好嘞，我这
10: 我哥比我狠，我好不了。
12: 我就想着何莲子这么久都没有消息，会不会也让他给我？

0: 赵福成果然心狠手辣，那么他的身份也一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1: 我还是太不小心了。
2: 你先不用担心，他的破绽这不就露出来了。
1: 于参谋，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你现在出现还不是时候，我得再去会一会这个赵老板了。
3: 我要来一招敲山震猫，另外我会放出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只猫肯定会有所动作，你一定把它盯紧了。
4: 夫人，您想看点啥？
5: 我找赵老板。
4: 哦，赵老板不在，有事跟我说。
0: 麻烦替我转告一下，我找山猫十九。
6: 哎呦，于老板啊！哎呀，稀客稀客。
0: 赵老板，我这次来是有一笔小生意，想要和赵老板你谈一谈。但是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
6: 有话直说啊。
0: 我们曾有批药品在黑松林被劫了，不知道您听说了吗？
6: 该来的还是来了，小可也是无心之举啊。
0: 哦，看来赵老板知道事情的原委。
6: 哎，本来呢是想着能为抗日做点贡献，哎，大意了，被孙伯川给黑了。他明告诉我这是阎锡山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易，为这个我给了他一大笔的钱，没想到他黑吃黑，为了邀功他把药送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很久了，我一直想给你们一个解释，可一直没有途径啊。
0: 孙伯川就是那个被我们扑奸了的伪警备局局长。
6: 这个狗汉奸太可恨了，我就以你们的名号把他给除掉了。哎呀，还请海涵呢。
0: 赵老板手段高明，看来不只是生意人这么简单。
7: 哎呀，抗战前呢，我曾经参加了一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组织里呢都是一些爱国的商人，我们拿不了枪，哎，更打不了仗，只能靠组织运输物资来支援抗战。
0: 拿不了枪，孙伯川不是也死了吗？堂堂的警备队长严嗣堂不也怕你吗？
7: 哎呀，那都是为了自保，我这一时乱了阵脚，只能用了一些江湖人的手段，现在想想还是不妥呀。
3: 江湖人，秘密抗日组织，还是我们一直通缉的张谋赫的少东家。
0: 太巧了点吧。
7: 张谋赫我不是说清楚了吗？
0: 不瞒您说，虽然何莲子交代张谋赫是军统的人，但是据我们从军统内部得到的情报，并没有这个人。
7: 哦，厉害，贵部手段高明啊。
0: 不过我们倒是得到了另外一个情报，在汪伪的76号内部倒是有这么一位，常年活动在江浙一带，利用一些关系给汪精卫筹集过款项。据我所知，76号的特务都是有代号的，比如山猫。其实对于这个山猫，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消息，至于抓不抓得住，就得看赵老板你的了。
6: 于参谋， 赵某真心实意想为家乡做点事情，所以还希望贵部能够放下成见，我们坦诚相待。
8: 同志们，军士站起。

0: 送过八路军训练民兵和扁担粮的情报，为 Cogan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一直等着他来见我，好重重地犒赏一下他，没想到居然是麦马瑞洋行的赵老板，更没想到你居然是南京方面的人。
1: 请西村君多多谅解，一直没向您透露我的真实身份，也是因为汪主席顾全大局，迫不得已。
2: 我们76号所有的活动仅限于南方，
1: 如果我贸然在山西现身，恐怕会引起绥靖军方面的不满了。
0: 国内安心是了，绥靖军的齐宣员在名义上还是受汪精卫的领导。
1: 正是因为如此，汪主席才更要小心谨慎，还希望西村君暂时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0: 李总在科根这里为东亚共荣是唯一目的，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不想被牵扯。今天阁下现身是什么来意？
1: 我得到消息，他们为了挽回士气，
2: 余胜南正在制定对工程军的报复计划，
1: 八路军锄奸队正在向辽县集结。
0: 八路军能拿口棍怎么样？
1: 阁下说得对，不过我们何不利用这次八路军的行动将计就计呢？我听说西村军为特战队要举办一场庆功宴，也许这场庆功宴会让八路军感兴趣。
0: 你的意思是搞一场假的庆功宴引诱八路上钩？
1: 正是。
0: 庆功宴的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威信，这样也好，可以一举两得。
3: 你怎么还没睡呀？
4: 你不也没睡？你最近去哪儿了？日本人很嚣张，你一个人行事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5: 赶紧睡觉吧，
3: 我累了。
4: 我出去睡，今晚不睡这儿。
6: 司马兄，咱们边喝边聊。好嘛，之前啊，错接了那批药品，我又花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了一批。司马兄，你再想想办法，看怎么再把他送到八路军那儿去。
7: 又买一批啊？有，那敬你呗。那花多少钱嘛？
6: 哎呀，钱财身外之物吧。哎呦，中国人理所应当为抗战多做贡献。
7: 哎呦，这境界，哎呦，
6: 应该的，应该的，
7: 太厉害了。
8: 李参谋，
9: 药品留在这儿了，您点点。
8: 以前的事情都有得罪，
5: 事已至此，误会已经解除了。
8: 对。
5: 回去告诉你们上司，咱们山水有相逢，以后还会照面的。
8: 哎，
5: 带回去。
8: 好，那我们走了。
10: 是。

0: 西村君，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八路军来，真把他们引来误会，八路军狡猾得很，一旦被他们发现破绽，就白费了。
1: 看得出来，这次行动被西村君策划的滴水不漏。寇根
0: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今晚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情报是不是准确了。 西村君，情报一向都不能确定为百分之百的准确，我想西村君应该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西村君能够以身犯险，将自己和皇军众将士的生命作为诱饵，我想这种诱饵，八路军是不会拒绝的。
2: 父亲，都是可靠关系，分别告到的，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3: 多谢，把这些分给同志们，所有人分散到达集合的地方。
4: 是。

0: 果然不出你所料，自从这只山猫从西村办公室出来之后，去了仙云阁多次了，看样子必定有什么预谋。但是西村的副官这几天却暗中前往张水县，他们这是要扮猪吃老虎啊。
1: 仙云阁是诱饵，张水县福生酒楼。
2: 走。
3: 这次偷口袋往张水县的。咱没死得死。

0: 我们就是跑出了辽县，也跑不出山西啊！
1: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支援前线的热情和对八路军的热爱，我们非常感动。
2: 哎呀，你干啥？干啥？
3: 齐村一会儿要带着队伍去下岭村了，
4: 赶紧去连六站告诉八路军。
2: 啊，下岭村？
4: 暗号知道吧？
2: 我知道，我知道。
5: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快跑！快跑！
6: 师傅，坐。全退。
2: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增强肺功能。
1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古人说露既寒冷，将凝止矣。鸿雁来宾，却入大水，菊有黄华。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露，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三晋大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园，从知名景区到特色街巷，文旅客流、交通客流、市场销售额全线飘红。多元升级的假日经济成为全省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太原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优质的游玩体验，跻身全国国庆转场出行热门目的地第七位。晋祠博物馆、天龙山景区、太原古建城、山西博物院等一众文旅地标，成为外地游客来滨游玩的首选打卡地。其中，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太原钟楼街热度领跑全市，10月1号至6号累计接待游客113万人次，同比增长52.5%，成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核心亮点。放眼全省，各地文旅市场同步火热，从北至南，大同云冈石窟、忻州五台山、晋中平遥古城、运城鹳雀楼等经典知名景区，假期期间持续保持高客流运行状态，人气居高不下。旅游预订数据同样印证了我省文旅市场的强劲势头。飞猪等平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酒店预订量实现同比大幅增长，太原、大同、运城成为省内最热门的三大旅游城市，其中大同文旅热度攀升显著，酒店预订增幅超70%，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旺盛的文旅出行需求也带动铁路运输客流持续走高。国庆假期期间，国铁太原局运输保障有力，10月1号至7号累计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其中，10月7号单日发送旅客47.265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最高纪录，彰显了我省假日出行的旺盛活力。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特征尤为明显。今年国庆，太原市景区线上票务消费大幅增长，景区门票订购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7%，在线旅游市场规模同比增长5.9%。同时，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开放性特征显著，室外游客占比达94.8%，省外游客占比73.6%。省外客源已成为太原假日文旅消费的主力军，城市文旅辐射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文旅火热的同时，全省线下实体消费市场同样活力涌动。太原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市重点监测的9家重点商贸企业，涵盖商超、生鲜、餐饮等多个领域，累计销售额达10,851.3万元，较日常水平增长18.2%，累计接待客流318.7万人。

0: 次，同比增长7.9%，实体消费稳步回暖。此外，各类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以旧换新活动有效撬动市场增量。国庆假期期间，太原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受理交易约7.02万单，拉动消费4.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交易1300单，拉动消费2.04亿元；家电、3C 产品以旧换新交易6.89万单，拉动消费2.56亿元。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效激活了大众消费潜力。
1: 大禹治水是小学二年级语文下册八单元第24课的内容，它所描写的故事真实发生地就在运城河津市的黄河龙门，峡谷崖壁上捐迹犹存，大河涛声诉说远古故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睹龙门峡谷的雄奇风貌，感悟黄河孕育的精神力量。
2: 禹吸取了鲧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他不辞劳苦，跟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了，百姓安居乐业，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我现在来到了运城河津市的黄河龙门景区，可以从高空俯瞰黄河从两山间流淌而过，汇入大海。这里啊，就是课本记载中大禹凿山导河治理黄河水患的真实发生地。
3: 龙门自古有黄河第一门的美誉，两山夹峙，河道狭窄，是黄河最险峻的河段之一。曾经黄河在这里被龙门山体阻挡，河道淤积，水患频发，沿岸百姓饱受水患之苦。面对百姓疾苦，大禹带着民众用了整整4年时间，劈开山体，疏通河道，让机智的黄河水东归大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禹凿龙门。
4: 像现在桥下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85米。像咱们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是有记载的，它记载的说是龙门为禹所凿，广80步，沿脊捐脊尚存。啊，说的意思呢就是大禹当年开凿的龙门呢就80步宽，就和这里这个石地是相符的。
1: 现在我们就是乘坐快艇行驶在当年大禹开凿的河道上，那么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到呢，这里叫做石门，是万里黄河最窄的一段，它的宽度呢仅有38米。我们也可以从两岸的崖壁上看到非常整齐的凿痕，这些呢都是当年大禹开凿留下的痕迹。
4: 史料记载呢，大禹烧山焚林，说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山体烧热以后呢，再浇以冷水，石头炸裂开以后呢，他就用凿子一凿子一凿子去凿。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石壁上就像凿子凿开的似的。
3: 大禹疏通龙门之后，河道水势湍急，奔流不息，由此衍生出了鱼跃龙门的传说。黄河鲤鱼逆流而上，奋力腾跃，成功越过就可化身为龙。这个故事为这片山水赋予了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4: 以前这里的龙门呢，它落差是比较大的啊，鲤鱼想越过去的话是十分困难的。小鲤鱼呢会以自己的脊背作为跳板阶梯，让后来的小鲤鱼呢踩着它的脊背越龙门。这种团结精神、拼搏精神、人梯精神啊，也就衍生出了我们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河津精神。
3: 依托厚重的治水文脉，景区内的错开河、禹王洞、崖壁凿痕这些历史活化石全部完整保留下来。近两年更是上新了研学体验、黄河观光、古街休闲等多种玩法，把课本里的故事变成实景课堂，让古老的黄河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
5: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看一下，真的很震撼。刚才跟我家人还坐了那个快艇，特别美，真的物须此行。
6: 今天我和爸爸专门从陕西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课本上只是文字，来到现场真切体会到大禹治水的艰难，更读懂不怕困难、勇于奉献的精神。
7: 作为河津本地人，我特别自豪大禹见人拼搏、奋往争先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当地人成长和奋斗的精神动力。
8: 以大禹文化为内核，大象黄河龙门文化 IP 吸引研学观光游客，带动地方文旅发展。
3: 昔日洪水肆虐的险要河滩，如今已是人气满满的文化打卡地。来这里能饱览大河奔腾的风光，能了解先民敢闯敢干的智慧，还能感悟大禹公而忘私的担当和鱼跃龙门奋勇争先的志气。这些沉淀千年的文化伴着滔滔不绝的黄河水代代相传，正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十五五期

0: 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我省将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区域联动、政企发力、同提共达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同步挖掘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深入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把缘企稳岗各项政策实打实落到实处，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扩岗。在帮扶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始终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首位，进一步拓宽重点行业基层岗位、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渠道，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具体是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同时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深化省内外劳务对接协作，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常态化做好防止返贫就业帮扶，健全就业困难人员动态识别机制，提供全流程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技能培训方面，我省将深入实施百行百业人人出彩职业技能培训行动，紧扣产业升级和企业用工实际需求，主动跟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岗位新变化，大规模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围绕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特别把人工智能相关新职业、新岗位技能纳入培训范围，不断提升技能培训适配产业发展，服务群众就业效能。此外，我省还将精准高效优化就业服务供给，将实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质行动，着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将岗位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专项招聘，组织分行业分群体的小而美专场招聘，推行直播带岗远程面试，实现岗位信息定向推送。山西台报道。
1: 今天14时29分，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山西丛林尽染，黄叶铺霞，秋风送爽，瓜果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盛景。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时光疏忽，露气渐寒，秋意愈深。三晋大地正以一场盛大的色彩与丰收为这个节气作注。月令72候集解说：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白露是暑热向凉爽的过渡，晨露晶莹而微凉，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身。草间夜间的露水寒光欲凝，快要结霜。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的山西太行山层林尽染，风炉如火，吕梁山黄叶铺霞，沟壑流金，五台山松涛寒翠，芦芽山云海流银，汾河、桑干河、滹沱河碧水长天，黄河湖口涛声更壮，雁门关外长空澄澈，山野间枫叶飘红，银杏飞黄，如画秋景，盛装登场。这是一年中山川大地色彩最绚烂的时节，出门登高最是惬意。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寒露不只有清冷与绚烂，更有大地滚烫的丰收。玉米金黄，谷子弯腰，豆荚摇铃，黍类归仓。我省各地大秋作物都在陆续收获，处处传来丰产丰收的好消息。同时，秋耕秋种也进入最繁忙的时节，冬小麦播种，沃土翻身，农人们正把来年的希望一粒粒种下去。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句老话提醒了我们，到这个节气要记得脚步保暖，不再贪凉，饮食清淡，早睡早起，顺应天时，身心才能愉悦。寒露时节，候鸟大量南迁，我省从北到南的条条大河和越来越多的城市湿地，处处都有这些美丽精灵的光临与栖息。在这个清冷的季节里，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菊花。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百花渐凋，它却迎着秋风盛开，既给世界增添亮色，也成就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铮铮傲骨。 寒露不寒，因为丰收。

0: 秋暖心田，秋色愈深，正待来日上层楼。山西好风光最美在此时，让我们相约走向户外，登高临远，把这个稍纵即逝的最美秋景看个够。更要以寒露为令，抢收抢种，抖擞精神，在四季度征程上再加一把劲儿，再扬一成帆。奋进正当时，希望在前方，迎着寒露的晨曦，我们一起出发。
1: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2: 今年一月至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前100位发布，太原市以615.19的热度指数跻身地级及以上城市榜单，列全国第20位。此次成功入选全国城市传播热度百强，是太原城市品牌魅力持续出圈、综合发展能级稳步跃升的生动助教。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等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古人说，入气寒冷，将凝结；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举有黄华。菊花开得正好，泡壶茶，解解秋燥。走，登高去，山西的太行山上，红叶正红，吃块花糕，步步高升。再喝碗银耳山药粥，暖到心里。寒露脚不漏，袜子得穿好。秋天过半，愿你天凉加衣，心里有光。
6: 奔赴三晋大地，清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

0: 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演绎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发现什么？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
1: 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2: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1: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3: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4: 好。

0: 哎呦，来主任，来主任，哎呀，川儿啊，你好，曹老师，你好，曹老师，你好，哎呀，师兄你好，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我越是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别说了，顺利吗？
1: 梁局，还行，
2: 梁局，
0: 还行，
2: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3: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当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0: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4: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0: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金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5: 那走啊，去看看。哎，
0: 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5: 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0: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哎，卓儿，你来，
1: 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0: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1: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1: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3: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1: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4: 200人？
3: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1: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

0: 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牌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你这乌鸦嘴，
0: 等等，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未央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你看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3: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的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赶快去看看！来，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1: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再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2: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 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1: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

0: 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2: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布袋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1: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3: 好，
4: 知道了。
5: 杨局，
1: 哎，
5: 这片区域你熟吗？
1: 我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2: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0: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2: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0: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
0: 会
3: 儿，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2: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5: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6: 好。

0: 喂，老丁，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老丁，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的事。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钱，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外地还擦着。

0: 哎，别跟我，别跟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0: 到底有没有残疾？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我什么时候装的？
3: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3: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4: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严之当院；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2: 好，
3: 川儿，你呀、啊、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3: 行了，你先坐下。
4: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4: 是个网吧。你看这图，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5: 是啊。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

0: 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0: 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

0: 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0: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 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 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7: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是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 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

0: 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
15: 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三 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

0: 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1: 赶紧死掉！哎，秦总，你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1: 牡丹人贴了一晚上。
0: 谁让你贴的？
1: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吗？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
1: 都贴哪儿了？
0: 就贴了府通和周边。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2: 哎，赶紧撕了啊！
1: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了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0: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2: 张峰吧，是啊，别动，别动，我你别怕呀，别动，别动，别动，警察，带走，过去。
3: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2: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3: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2: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3: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2: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3: 你再说一次，
2: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3: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2: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4: 去河西多少钱？
2: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4: 晕车。好，兄弟，
2: 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4: 少废话，走。
2: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4: 到那边去，我开吗？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2: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4: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2: 好像是云城的。
4: 云城的。
2: 啊。

0: 这个重点调查啊，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0: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第一滴血》。

0: 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1: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
2: 这样啊，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1: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2: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0: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3: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4: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5: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6: 我知道。
5: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金总，张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秦爷，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张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啊，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4: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4: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1: 谢谢大夫，
4: 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5: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牺牲是

0: 院那边我跟他联系。
1: 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0: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1: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3: 你看，
4: 喂，
5: 曹志英，我秦川，我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0: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4: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0: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6: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0: 哎，别，哎，陶婷，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0: 好好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7: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那出事了怎么办？
0: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呀？
7: 不会，瞎说什么了吧？
0: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7: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0: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7: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0: 快坐下，坐下，坐下。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二十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7: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7: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7: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8: 儿子，快！
9: 哎呦，妈，
8: 慢
9: 着！你这哪个行动劲啊，这么多？哎
10: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8: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呗。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呗。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二十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8: 怎么的？

0: 不服啊？
1: 服不服？
0: 有意见吗？
1: 没意见，没意见。
2: 来，哎呦。

0: 找到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那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是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吃饭。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最心酸。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4: 没有事情啊，没事吗？
0: 没事，太平。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3: 咋说话呢，平平？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的。现在，哎呦，哎呦，哎呦，他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又不是警察。
1: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
0: 嗯，
1: 会吗？
0: 跳纲了，还没学到呢。

0: 这边下。
1: 文章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已接近卡洛的水平，我带你来这边。

根据中超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超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1: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0: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牺牲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1: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
0: 你放心吧，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1: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0: 好，
1: 再见。

0: 机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1: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0: 东西没有被抢。
2: 布控抓人了吗？
0: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1: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0: 人已经跑了。
2: 这都能跑了啊？
0: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

气氛，我市田七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没趁热喝，要不也不行。
1: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查找啊，警车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高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十九块九，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

0: 孩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 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7: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

0: 孩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4: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小邓，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1: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儿，应该是给628踩点儿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啊，
0: 明白明白。
1: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2: 哎，秦总。
3: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2: 行，我再想想办法。
1: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4: 这哪儿够啊？
2: 这下面什么？
3: 我看不见了。嗯。
5: 你怎么了？
3: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走！
7: 慢点，慢点。
2: 不好了啊！
7: 慢点，慢点。
2: 小邓，过来，接着查。
8: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人，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9: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10: 顾局呢？顾局人呢？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11: 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却是一人所为。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2: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13: 警方全场通告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表述与125案的全场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11: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2: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14: 喂，吴老师，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
12: 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啊？
14: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2: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14: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
12: 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5: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来了，这是该干的事儿吗？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 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
14: 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5: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4: 把基石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15: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4: 这。

0: 忘求尼斯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收拾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3: 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1: 刚做完手术。

0: 哎，大丁，
1: 这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0: 儿。哦，您说。
1: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0: 为什么？
1: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0: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1: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0: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2: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0: 陶婷，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2: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0: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1: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
2: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0: 传帮带怎么办？
2: 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0: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

0: 头听，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书记，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6: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4: 说得很好。嗯，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7: 那有没有可能他

0: 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1: 很有可能的。
2: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掩

0: 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 没错，
0: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2: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3: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4: 黑板廊，
3: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5: 这量太大了，
0: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5: 大海捞针吗？这是？
6: 我觉得其实看陈露还是有希望的。
7: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8: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7: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8: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9: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5: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0: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7: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8: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1: 对了，有道理，
0: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9: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8: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7: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0: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7: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6: 这个还是来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1: 这样吗？这是平时去
3: 查询，到重点
0: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这么过去是嘉城了。
7: 嘉城，
6: 嘉城，
11: 嘉城，
0: 我也是啊，
9: 嘉城最近，
7: 有道理啊。钱总，
12: 嗯。
7: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2: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着他已经不远了。

0: 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
0: 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一个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但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0: 哎，川，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3: 哎，秦总，
0: 你。
4: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4: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5: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4: 好啊，那你劝劝他。
5: 玉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中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4: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5: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那个牺牲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7: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
1: 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2: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出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3: 好，秦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

0: 这个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就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先者让，庸者下。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秦总，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 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2: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

0: 引荐，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

0: 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

0: 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

0: 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哎，
2: 小关，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0: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1: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0: 啊，那我去看看啊。
1: 还没有抓到，哎，这人。

0: 柳柳，柳柳，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见鬼了，在山上分碎片，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是，别急，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啊。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休闲所。
2: 好，
3: 赶紧。

0: 留这么多东西啊？
1: 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
0: 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好。这个人反侦察能力超强。
2: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1: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0: 李局，
1: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3: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了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携程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
4: 嗯，
3: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

0: 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1: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0: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1: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
1: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2: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1: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发现了，终于有了这个
1: DNA。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着消息啊，
0: 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想。
1: 组长，这是情况。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2: 来，我来，我来，
1: 来来，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1: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3: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1: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2: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1: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1: 好，来，马上记一个。
3: 好的，
1: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2: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DNA
1: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3: 对云城的吗？
1: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3: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2: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
0: 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我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4: 哎，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找到了。
0: 他叫什么？张克涵。张克涵。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5: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不知道。
6: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5: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6: 蔡雨晴。
5: 大点声。
6: 蔡雨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5: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40岁。你上次看到张克涵是什么时候？就是那天。
6: 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5: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哎，陶婷，

0: 您说。
1: 喂。
2: 对。
1: 行吧。
2: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1: 行吧。
2: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2: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个话。
1: 喂。
2: 喂，青云，
3: 你生病了？烫伤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他去医院啊！
4: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1: 哎，

0: 话。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没，
0: 哎，
1: 没，没什么。
0: 打死！
1: 没事，胡老师。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

0: 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寒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
1: 张二，咱们这么大一支队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问嫂子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啊，咱们自己啊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0: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2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出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

0: 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出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

0: 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金燕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您好，向您祝贺。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解放军战士阿敏。啊！<笑>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1: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
1: 啊，
0: 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嗨，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让我干什么？就这一回，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
0: 好，欢迎你。
2: 司马星，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杜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班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我是二班长，任洪亮。哦，排长叫我欢迎你。
1: 你好，
0: 你好。走吧，
1: 好。

0: 阿米尔同志，
1: 啊，
0: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1: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0: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

0: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
1: 啊，信呢？
0: 排长，我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1: 是，
2: 走吧。
3: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沙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4: 你的脸呐就跟沙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3: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0: 你看，你看，又是你。
5: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6: 卡拉！
3: 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0: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啊。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3: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0: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3: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0: 好，回来见。
7: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夫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旦姆？
1: 古兰旦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2: 孩子，
1: 你
2: 孩子，
1: 古兰丹姆，
2: 孩子，
1: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0: 晚了。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啊。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法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梅鲁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0: 真主在召唤他。
1: 真主，
0: 江汉达尔，
4: 江汉达尔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汉达尔，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0: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4: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0: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4: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3: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4: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3: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1: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4: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呀。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脸山口共军的这一个来，挡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0: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你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0: 啊，好啊，玉行家先生。
6: 阿米尔，
0: 哟，
6: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啊！
0: 是。

0: 阿明，哟，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的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阿米尔，
1: 有。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路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太长，
0: 嗯，
1: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弄不好我怕沾上。太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0: 顾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乌鲁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我爱那乌鲁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1: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0: 你好狠心的。

0: 姑娘大米，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吧？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
2: 什么作风？
0: 就是嘛。

0: 哎，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千半。哎，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0: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2: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0: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拿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

0: 我还是一样揍你，
1: 爸爸，他跟解放军。
0: 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我亲眼看见他。

0: 站住！
1: 我，古兰丹姆。
0: 干什么来了？
1: 找杨排长。
0: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1: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0: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奉旨给他。
1: 嗯。
0: 进去。
2: 参谋长，
0: 走。
2: 请过来，咱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2: 哎呀，这事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3: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4: 季方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间老妇。 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子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老路子，住手！
4: 爸爸，你看你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3: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5: 哎呦，那是爸爸你，
3: 大叔，给我滚回去！
1: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3: 大叔，

这是误会啊！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 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哪儿打枪？
1: 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
0: 继续侦查。
2: 怎么这么巧呢？

0: 哼，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嗯，怎么这么巧呢？
1: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站住！无组织无纪律，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呐。 单目。

0: 阿明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
1: 好，好，
0: 唱得好啊！
1: 好啊，
0: 阿明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0: 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嗯，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他变了，变丑了。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哭，<笑>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可惜呀，我没有谈过恋爱，体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陛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头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处境困难。 望电视，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呐。江汉达尔，
4: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迈入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卡勒。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去。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里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拉，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人窝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1: 哦，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
1: 嗯，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0: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哪儿？整天，是。
1: 三哥，啊，新娘子，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0: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1: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拉拉扯扯又怎么样？
0: 我爱他，怎么样？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
1: 哎，
0: 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劝。
1: 哎，
0: 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1: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0: 哎，你
1: 为什么对我这样呢？
0: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得得得得得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那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还就是嘛！警惕，警惕，警惕个鬼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
1: 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2: 古兰代姆，你好啊！你好，我倒是阿米尔呢。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1: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2: 私事。哦，嘿嘿嘿，古兰代姆，我看你有点傻。
1: 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
2: 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 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1: 一班长，你可真好。
2: 走吧，走吧。

现在怪天气，拿我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1: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2: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真神是谁？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2: 我让郭兰丹姆去了。
1: 什么？
2: 你？
1: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2: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3: 一号岗哨，
4: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1号吧。
5: 执行。
4: 是。
1: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冰峰。
4: 好。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说呀！
0: 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啊，把他抓来！好，走，
1: 是是，
0: 走走。三班长，等一等，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呐。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行，是。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1: 是，
0: 我上去。
2: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举手来，啊，站住！
0: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嘛，是从萨里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0: 山里，老家在哪儿？
1: 叶城，叫什么名字？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哦，嗯，
0: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1: 他，
0: 你自己说，
1: 孩子。
3: 自己说，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古兰丹姆，等等，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
0: 这不是江汉达尔的小老婆，古林巴尔吗？你这个女客，你是江汉达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动。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

0: 卡拉是谁？
1: 姑娘，把这个乌拉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2: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台的人。
0: 杨台？我就是杨台。

0: 肉阿婆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有，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1: 走。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旦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0: 嗯。八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0: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嗯，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0: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拉，前天夜里将安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任利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0: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

见死不救啊，卡拉，你救救我吧！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热烈部队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我对付他们一下。好。

0: 干净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排。

0: 不大行，
1: 行。
0: 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2: 啊？拿花招待女客户？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2: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3: 我多少年没有看见他了。

0: 班长，这叫什么作风？
1: ？
2: 卡拉把琴带回来，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0: 检查的结果，贾国兰弹幕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的。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
0: 也好，这更证明了他俩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呵呵，
2: 带来了吉祥如意。
0: 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好，走吧。哎，这回呀，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啊，请，请里边坐。三娘们儿，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排大哥。没想到，没想到啊。 林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欢迎欢迎你啊，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阿米儿，该你的了。
1: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0: 大叔，要阿米儿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都行，都行，都行啊！那你看着办吧。
2: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0: 你这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0: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是，来，哦，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呀、啊。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1: 阿麦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2: 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0: 好，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2: 机会好，啊！
3: 尊贵的热力普，
4: 什么事啊？
3: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2: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2: 你好。
1: 哦，
2: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2: 好。

0: 别着急，别着急。排长，排长，你看马都着急了。
1: 不要打枪，有自己人。

0: 兄弟，啊，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1: 参谋长，
2: 报出击。
3: 是。
1: 大马，出击，
2: 奏乐。

阿玛巴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好劲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2: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想打。

他们跑得太远了，撤！来，我让他们回来。

0: 站住！
1: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穷土匪不用你们去。
0: 别动！
2: 别动！别动！
0: 别动！
2: 别动！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发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1: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0: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了。
2: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0: 等一下，站住站住站住！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0: 走，快走，后边跟着。
1: 国民党专员大人，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2: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1: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哎，同志！
1: 好，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难道是他？五年了。
1: 梅花，梅花，你瞧。梅花，哎，快把这个给胡子送去，快开船了，快点。

0: 上。
1: 那是虎子吗？
2: 是啊，小伙子真棒啊。
3: 李政委，李政委真的要走了？
1: 是啊，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嘛。可惜明天喝不上你们的喜酒了。哎，虎子，虎子，
2: 快去吧，梅花等着你呢。
1: 是。虎子，来来来来来，歇歇吧，累了大半夜了。
0: 不累啊，
1: 我可要走了，趁你们俩都在，给你们道个喜吧。祝你们白头到老，和和气气的好好过日子啊。
3: 给你。
1: 哎呀，还没有过门呢就照顾这么周到啊。啊，
3: 看你周围。
0: 这是你绣的？
1: 好了好了，咱们也该上船了。

平的两架破飞机。

0: 同志，安东来的车进站了。
1: 哦，谢谢。
2: 本次列车已经到达终点站。
0: 车长同志，从朝鲜来的伤员在哪节车上啊？
3: 这列车没伤员。
0: 没有。
2: 请排好队。哦，
0: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3: 不知道。哎，可能夜里两点以后来吧，白天怕有空隙。李政委，
4: 政委来晚了一点，车在外边等着呢。
3: 好。
0: 同志，你是不是二团的李政委？
5: 梅花，哎呀，是你呀，你还
0: 活着。活着，我还活着。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还记得虎子吗？
0: 记得。他在哪儿？
5: 他因为你牺牲了就参了军，先在我那个团里当侦察员，后来做侦察排长，直到50年我调到空军的时候他还在那儿。
6: 我问罗家让一让。
0: 政委，他现在……
5: 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不过你不要着急，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他。把你通信地址留给我好吧。
0: 好，我在朝鲜志愿军江北医院当护士长。
5: 太巧了，我就在江北机场啊。在朝鲜我们只相隔15里路。我这回是回祖国来开会的，没想到碰上了你。哎，我这还有一张虎子相片呢。这是50年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的，现在转送给你吧。虎子参军以后就改名叫张雷了。
0: 张雷，
7: 师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8: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7: 有。
8: 你们在航校飞过战斗编队吗？
7: 飞过了，飞到大队空战。
8: 成绩怎么样？
7: 还不错呀。嗯，
8: 可是我听说就属你飞得不好，是吗？
7: 是，师长，总评5分。嗯，好吧，那咱们就试试看。
8: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我带你飞。

0: 跟着真紧。 08号，注意我的动作。
1: 08号，明白。

0: 祝贺你啊，大队长同志，有个好僚机。
1: 嗯，我也祝贺你，政委，你有了个好战士啊。
2: 零一号，你在哪里？零一号。

0: 保持平飞，我向你编队。
1: 零八号，明白。
2: 你不会用眼睛盯住他？
3: 师长的动作猛，变化快，没两手了，哼，就别想跟上他。
0: 东岛，零一号请求着陆。
4: 零一号，可以着陆。东岛，

0: 马兴同志，昨天宣布你给刘洪同志打僚机，有什么意见？
1: 哼，没意见。
0: 那好啊，你说说一个僚机的任务。
1: 编好队，及时发现敌机，保护好党机的安全。
0: 那还有呢？
1: 主要就是这些。
2: 还有必要的时候消灭敌人。
1: 太难了，机会太少了。
0: 不，在必要的时候，长机是会让僚机攻击敌人的。我看在你脑子里啊，就这么疙瘩还没解开。怎么，都在外面冻着干什么？走，屋里休息。
1: 怎么样？
3: 别提了，比航校毕业考试还紧张呢。
1: 哎，师长，飞机长，
4: 厉害得很，一不小心就看不见了。
0: 哎，小伙子真棒啊，改得很紧，第一次没甩掉他。当他下滑倒转以后啊，我趁他不防备，来了个急转弯，这次甩到后边去。
1: 好了。当这份僚机啊可真难呢，看你这个悲观劲儿，上了天你不会放灵活点，多发挥些主观能动性。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好了，什么僚机啊长机啊，只要能把敌机打下来，那才叫真本事呢。
5: 能参战吗？
1: 可以，再经过几次战斗锻炼，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飞行员。
0: 哎，不过你要注意，小伙子有股冲劲儿，别让他冲到你头里去。
5: 不怕，敌人没啥了不起的，美国兵啊都是些怕死鬼。
0: 谁说的？看样子你很满意你的五分了，可是按今天的飞行成绩来看，我只能给你打三分。美国兵是怕死，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尤其是那些个参加过世界二次大战的老油条们。你想想看，当敌人想打我们打不上，想跑又跑不了的时候，他将会怎么办？他就会施展出全部本领跟你拼。你要是没一点真功夫，你就会被敌人把你打掉。
3: 是，师长同志。
0: 同志啊，记住，一个飞行员在地上骄傲，到了空中就要往下掉。好了，继续飞吧。
6: 是是。

0: 你是新来的扎雷同志吧？
1: 你是？
0: 我叫小郭，卫生所的护士，认识一下吧。
1: 这不可能。
0: 哎，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我就叫小郭嘛，这谁不知道啊？
2: 怎么，你们还不认识？
0: 我们已经认识了。
2: 小鬼，你这个嘴向来是不饶人的，注意啊，今后跟他打交道可要小心点啊。

0: 啊，检查车？
1: 检查一下好啊，要过五号桥了，省得抛锚。
0: 林飞同志，下来活动活动吧。哎。

0: 杨华同志，前面就是五号桥吧？
1: 嗯。
0: 你说的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
1: 儿。嗯。
0: 后来那个飞行员怎么样了？
1: 后来那个飞行员为了保护这座桥，在他负伤以后就一直向敌人撞去，敌人给吓跑了，他就落在桥那边了。
0: 那个同志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王忠。
0: 王忠。
1: 当时眼看敌人就要炸桥，要是桥炸了，南北的交通马上就断绝，伤员运不下来，炮弹给养运不上去，你想想看，谁能不火啊？
0: 那也应该首先保存自己呀、啊、
1: 谁不愿意保存自己呀、啊、可是听王忠同志讲，当时敌人都飞过1000个多小时了，
0: 1000个多，
1: 有一批还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油条呢，可是我们飞行员呢，最多啊才飞过108个小时，很急了，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呀？
0: 天哪，这是多么悬殊的数字啊！
1: 有空气。

0: 发现敌机，请求攻击。
1: 李八号，保持队形，监视敌人。零八号，保持队形，保持队形。

0: 08号，后面有敌机，向左脱离，向左脱离。
1: 07号，后面有敌机。
2: 07号，注意背后。04号，掩护。
3: 04号，明白。
1: 09号，我的飞机负伤，注意掩护08号。
2: 09号，明白。
1: 08号，拉起来，拉起来。

0: 零七号，你在哪里？零七号，你在哪里？
1: 零七号，你在哪里？零七号，你在哪里？请回答。
2: 乱了，像放羊一样。
3: 师长，张雷和鸡群失掉了联系。

不是他丢掉了掌机。07号返航，南阳。

0: 开炮了？
1: 开了。
0: 怎么样？
2: 别泄气，一会生，二会熟嘛，有了经验就行了。啊！
3: 张林同志，你的冲劲不小啊！要不是敌人给你几炮，我看你非飞过三八线去不可。瞪眼干什么？你懂不懂空中纪律？这是真枪真炮的战场，不是闹着玩。
0: 你说什么？我闹着玩？
3: 怎么还不服气？大队长叫你保持队形是什么意思？你真不懂啊，还装蒜？大队长几次命令你脱离，为什么不执行？是你没挨上炮弹呢，还是怎么的？哎，
2: 周贵同志，有话好好说嘛。当时我正咬向了敌人，难道追敌人还有错？
3: 追敌人不能把长旗给丢了，丢了长旗就是耻辱。哎，
2: 算了算了，有意见蒋备会上再说嘛。
3: 同志，少来点个人英雄主义吧。
2: 走吧，
3: 别忘了你是个辽级飞行员。
2: 哎，走吧走吧。
4: 零七号负伤了。
5: 什么？
4: 零七号负伤了。
5: 负伤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大队长，怎么样？狄彦还算客气。季建士同志，你看看，如果稍稍偏右一点。 大队长，算了，休息去吧。我两次命令你脱离，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当时
0: 你上了敌人的当，
1: 可我刚咬住了敌人。
0: 同志啊，你也不想一想，敌人碰上你不打。 扭头就往南跑，这明明是引你上钩，可你呢？走吧。

0: 你不是演出吗？
1: 你不是演出吗？报告大队长，我大队领9号机，刘峰同志，在5号机上空，击落机舱敌机各一架。刘峰同志，祝贺您！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下来的。刘峰，这是送给你的。给我？
2: 因为你打掉了敌机。
1: 谢谢你。
2: 今天还有谁打掉了敌机呀？不知道。
0: 张离呢？他没让敌人把他给打下来，就算不错。
1: 师长来了，
3: 同志们辛苦了，靠！

0: 好，放心吧。祝贺你，刘峰同志。
1: 好，你这工作挺及时啊。
0: 好，也祝贺你，你这个撩机挡得很好啊，不错嘛。

0: 好啊，我的自由主义战士，你的翅膀真硬啊，飞得太快了吧。
1: 师长同志，
0: 你违反了空中纪律，忘记了当僚机的职务，要都像你这样，那咱们还要空中指挥和地面指挥干什么？都上去慢干好了。那行吧。
2: 是，
0: 请等一下，师长，司令员电话。司令员同志你好，我是方斌的。
3: 方斌同志啊，今天五号桥很危险，你们打得可不太好啊。
0: 是，我们正在检查。
3: 今天的战斗，我们已经向总部做了报告，总部对今天的战斗很不满意。方斌同志，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个新的战役行动正在准备，如果五号桥受到了损失，将直接影响下一个战役的进行，我希望你能够警惕到这一点。
0: 是，我们一定警惕。张雷同志，一个人的错误有时候会影响到整个的战斗，好好的想一想，讲评会上你要做检讨。

0: 我觉得张磊的检讨很不深刻。
1: 新飞行员嘛，检讨了无组织无纪律也就算了，
0: 可是他不是个新战士，我们对这些同志应该要求严格一些。
1: 思想问题要慢慢来啊，再说他又是第一次，况且像他这样技术熟练的飞行员在我们大队还是数得着的呀。最重要的是技术，目前我们在技术上是赶不上敌人。
0: 正因为我们在技术上赶不上敌人，所以才必须强调配合作战，要用集体的威力去压制敌人。
1: 我并不否认思想教育的重要，可是我的政委同志啊，一到了天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就说张雷同志吧，他的动机并不坏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敌人给揍下来，可是结果呢，他上了敌人当，差点叫敌人把他给揍下来。你说这是思想问题呢还是技术问题？
0: 是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思想问题。他不相信别人也能打掉敌人，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
2: 我是个人主义？难道我想消灭敌人是为我自己？
1: 你先别激动好不好？
2: 马兴，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你看这是什么？这上面有我的血。
1: 我知道，
2: 五年了，我日日夜夜想着为他报仇，但又觉得我做得太少。当侦察排长的时候，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够亲手打下美国飞机来。今天

0: 今天我倒成了落后分子，个人主义。
1: 你先冷静一点吧，
0: 别插嘴行不行？
1: 好，你说。
0: 在讲评会上有人说，我一来到部队，我就不想当僚机，我是想露一手。我想露一手干什么？我想当长机干什么？难道还不是为了多消灭敌人？还有人说，刘峰打下了敌机，我嫉妒。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1: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刘峰的看法。他说你不是嫉妒，他说你要是能当上长机，会更多的消灭敌人。
0: 这我信。
1: 好了，不着了，刘峰还等着我呢。
0: 你
1: 不是我不和你谈呢，我是怕你发火。
0: 怕什么？我又不是火神庙。
1: 不发火？
0: 你说吧。
1: 张雷，你错了。第一，你太骄傲了，你认为别人都不如你。第二，你只认为你对敌人有无限的仇恨，难道别人没有？你是为了消灭敌人，那别人也不是为了打自己。第三，你只顾你自己亲手消灭敌人，不愿掩护别人去消灭敌人。实际上啊，你这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复仇思想。第四，也是最后一点，你认为打下的敌机就是光荣，所以在战斗中采取了自由行动，丢掉了长机。实际上啊，你是在追求着个人荣誉。
0: 算了吧，我骄傲，我狭隘，我追求个人荣誉。

0: 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你谈？我为什么讨厌你的一二三四，又离不开你？我们那种不愿当了解的思想，肯定是错了。别闹了，闹得人人皆知有什么好处？就连小郭也知道你闹思想问题。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哼，以后你就知道了。

0: 认识，就是卫生所的小郭。
1: 对不起，我正在想问题，没听出是你。
0: 哎呀，走路都想问题，也不怕一头撞在墙上。哎，通知你，明天吃过晚饭后给你们检查身体。
1: 刚来几天，检查什么？
0: 哎，这是制度，高兴也得检查，不高兴啊也得检查。
1: 好吧，就让你的制度来看看吧。身体壮的像条牛似的。
0: 可不，身体像牛啊，这儿啊也像牛。同志，别太相信自己了。

0: 兴，你过来。
1: 什么事儿？
0: 你这样做对劲吗？
1: 怎么了？你这是？
0: 我真没想到啊！
1: 你说些什么呢？我怎么了？
0: 我问你，你和小郭都乱讲些什么？
2: 哎，张雷同志，有话慢慢说嘛，发什么脾气？
0: 还用不着你搭腔。
2: 我说张雷同志，你这种态度可不太好啊！你在会上受了批评，也不能拿我们出气呀。咱们由航校到现在，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
0: 我不跟你说，
2: 可我要跟你说呢，张雷同志，你的思想我全知道。我嘴笨，说不出个道道来。照你这样下去啊，会犯大错误的。
0: 我张雷在落。

0: 谁？
1: 赵勇。
0: 进去多久了？
1: 九分钟了。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明天能飞了。嗯，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我这怎么了？这，
1: 哎呀，粘掉了一块皮。快去，小郭，快去。
0: 哎呀，这天气可真够呛啊。哼。
1: 谢谢，谢谢，谢谢你。
2: 哎，没啥，没啥，咱们还来这一套。
0: 哎，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个飞机。
2: 哦，啊，看样子还不大相信我呢。走，咱们看看去。放心吧，小伙子，保证明天把你送上天去啊。
3: 出来了没有？
0: 啊？啊，出来了。
3: 伤在哪儿？
2: 背上，背上。你给抹点维他命。
3: 快把衣裳脱掉。
2: 哎，这不脱行不行啊？
3: 不行，脱。
2: 哎，
0: 07号是什么毛病？
2: 哎呦，好疼！啊，嗨，一颗螺丝钉松了。
0: 一颗螺丝钉？
2: 嗯，你要是不仔细检查呀。简直是找不出毛病在哪儿。飞机这个玩意儿和人一样，得经常检查着点儿。小毛病不治，他就要给你出大毛病。哎，我说小郭同志，你快点行不行啊？
3: 完了完了，穿上吧。
2: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再要不完呢，可真把我冻成冰棍了。哎。别胡思乱想了，回去休息去吧。
0: 赵勇，赵勇，
2: 啊！
1: 怎么样，冻得够呛吧？
2: 哎，没啥，刚才小郭刚给我动完手霜。
1: 赵勇，你看这什么？
2: 嘿，太好了！
1: 哎，一次就准喝一口啊！
2: 哎，是。机械师赵勇明白，一次我准喝一口。
1: 怎么样？这里边，哎，还在打架是不是？
0: 当僚机真难呐。
1: 是啊，是要比百能七九步枪难得多。一个好的僚机必须首先保护好长机，然后再造有利的机会去攻击敌人，要不就很容易给敌人造成消灭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僚机飞行员不仅要有高超的飞行技术，还得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崇高的集体主义思想。长机打掉了敌机而没有受到损失，这就是僚机的光荣。好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把痛苦丢掉，把勇气拿。

0: 拿出来，我相信你会掌握自己。
1: 哪儿去了？到机场看了看。跟刘峰吵架了？

0: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市长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批评得很对。开始我总认为你的错误是个技术问题，现在看起来是我错了。
1: 大局长，
0: 你来。你是向这个方向追击敌人的吧？
1: 对。
0: 当时我在这儿，向我开炮的敌人在这儿。你看，我们都成了单机了。如果你从这儿攻击向我开炮的敌人，这两架让给刘峰，我们就保持了一个整体。你同样还可以把敌机揍下来，我的飞机也不会负伤了。在战术上也合乎要求了。
1: 对呀，我错了，大队长，我对不起你。

0: 算了吧。
1: 你为什么老躲着我呀？来来来，把头抬起点来，不穿飞行服也可以。
0: 看，
1: 别动别动。
2: 有什么好照
3: 的？照我一张吧。
0: 照不照还不是那样啊？
1: 师长，你看他。
3: 哎，头别动。我有一次也是因为头一动，结果只照了个鼻子。这个记者要我重照，我说算了吧，活该我不露脸，露个鼻子行了。第一次到上线来吗？
1: 哎，而且还是刚开始当记者。
3: 不过看这个样子，很像个老行家嘞。
2: 师长，你怎么不还呀？
3: 还。
1: 拥抱，拥抱。马青，刘峰今天怎么了？
3: 哎，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准是为了张雷。走，咱们俩画。
3: 好。

0: 画得不错嘛。
1: 比你画得好，市长。
2: 我
1: 哎，老了。
2: 不老。
1: 不老吗？那我太高兴喽。
3: 危险！
1: 这个动作怎么能这样做呢？我太笨了，怎么学也学不会。你来教教我吧。你看，要这样。

0: 来呀，真不错呀。
1: 嗯，拔得很好，走。
2: 喂，哎，你跟张磊讲和了？
0: 我没吵架呀。
2: 嗯，你呀。

0: 哎，刘峰滑得不错嘛，怎么摔跟头了？
1: 重心不对，两只脚没配合好。
0: 哦，两只脚没有配合好。
1: 不光是脚，滑冰这玩意儿全身都得配合好，有一点配合不好就要摔跟头的。
0: 对呀、啊、哎，你想过没有，长撩机要是心不齐呀、啊、到了空中也会摔跟头的。你没有离开过机体，所以你感觉不到离开机体以后的痛苦、孤独，甚至于恐怖。
2: 师长，师长，可以提个问题吗？
0: 请问吧。
2: 为什么你的飞行员们都不喜欢照相呢？
0: 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还没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任务啊。
2: 是不是有些受你的影响啊？
0: 不，是战争教育了我们，不能不虚心些，因为我们正在成长。

0: 08号攻击，我掩护你。08号明白。
1: 老王，
2: 啊，
1: 你负伤了？
2: 啊！哎，轮胎没换好。

0: 08号注意后边。 09号注意掩护08号，我的飞机负伤。
1: 09号明白。08号后面有敌机。
2: 08号明白。

0: 队长，大队长。
1: 令八号，张雷回来了没有？
0: 张雷，
2: 快送走。

我的08号没回来。

0: 喂，啊是啊，啊好，您先等一等啊，首长，地面部队来电话，现在还没有下落，他们正在继续找。
1: 哎，我说呀，张雷会出乱子的，
2: 不等你瞎说。
0: 喂，是啊，哎是的，啊好，请你等一等啊，首长，朝鲜人民军炮兵指挥官请你讲话。
3: 少将同志你好，我是方斌呐。
4: 师长同志，请你向全师同志转达我们的谢意啊！今天我桥战斗打得很好，给我们高射炮兵出了口气啊！特别是保护住了五号桥的安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是你们的零八号把一架向五号桥俯冲的敌机打掉了。要不是零八号的话，今天五号桥就完了。哎。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张雷。
4: 好，请你转告张雷同志，说我们全体高射炮兵要给他请功啊。
3: 少将同志，他现在还没回来。
4: 啊？好，好，好，我现在就派人去找。

0: 刘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下火车。啊，
0: 这刘峰同志。
1: 刘政委，啊，你就是刘峰啊。哎，王叔怎么样？
0: 体温39.8，老说胡话。

0: 啊！好嘞，同志们，飞机、红星都好了，现在就等咱们的张雷了。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0: 王医生，

0: 你们这些小伙子呀，病好治，人可不好管呐。本来想叫你们今天出院，看样子，哼，还得十天。
1: 王医生，
2: 王医生，
1: 让我们出院，
3: 我们开出院证嘛。
2: 谢谢你，王医生。
0: 你不比他们，你不行。
3: 出院证，你看。
0: 我说过，你不行。

0: 今天不检查车就要过五号桥了？
1: 不，现在美国飞机叫咱们小燕给撵到南边去了，再不敢来了。
0: 那5点钟就可以到家了。
1: 哎。

0: 政委，
1: 虎子。
0: 哎呀，李政委，
1: 虎子。

0: 就在这个医院里工作。他现在的名字叫杨华。
1: 杨华？
2: 杨华？杨华？
0: 王医生，请你把杨华同志找来吧。不巧，不巧啊，他回国送伤员去了。听说很快就回来了。
3: 张磊同志，祝贺你，你立功了。
0: 哎，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张磊同志，这一仗你打得很好啊，保住了五号桥，打落了敌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0: 小伙子，祝贺你！
1: 张黎同志，祝贺你，祝贺你！
2: 政委，大队长好吧？
3: 大队长为了掩护你，他负伤了。
2: 他负伤了。

0: 哎，护士长，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啊，上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一会儿再谈。哎，
1: 杨华，
0: 王医生，恭喜你，恭喜你啊！
1: 恭喜我？
0: 是啊，有个叫梅花的，住在咱们医院。他认识你。
1: 梅花？
0: 不不，是叫什么？虎子，
1: 虎子，姓张，叫张雷。
0: 对。
1: 他在哪儿？
0: 我领你去，这太巧了，太巧了。

0: 胡子，你哎呀，是你呀、啊、张雷，看你这冒失鬼，也不怕把头撞个窟窿啊。
1: 对不起，大队长在哪个房子
0: 啊？17号。你出院了？
2: 出院了。
0: 全好了吗？
2: 全好了。
0: 拿来。
2: 什么？
0: 出院证啊。
2: 要他干什么？
0: 哎，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好帮助你恢复健康啊。
2: 好吧。
1: 哎，哪去了？
2: 哎，小郭同志，你还是让我先看看大队长去吧。
0: 你呀、啊。
3: 我们正念呢，你这你看啊，吃胖了。
2: 张雷，张雷，张雷，大队长，你怎么也不写信，连个电话也不打呢？
0: 先吃药后讲话。
2: 怎么样，全好了吧？
1: 全好了。
0: 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先吃药后讲话。
2: 好，服从命令。

0: 全好了吗？全好了。
1: 拿来。
0: 我忘在医院，没拿。
1: 我看也危险。
0: 怎么，你忘带出完证了？
2: 张雷，
0: 你怎么又？
2: 是不是脚后跟擦了油了？
3: 张雷同志，你这么做可叫我太难过了。
2: 市里刚刚表扬了你，你又得了勋章。
3: 过去我对你的思想帮助不够，今后可不能允许你这样了。你马上回医院去，
0: 快悄悄地回去吧。
4: 张雷回来了，在哪儿呢？
3: 啊，
0: 是在了。
3: 好啊，
0: 政委。
3: 好啊，回来的正好，马上就开始打大仗了。上四五号桥那一仗打得很好，有勇敢，有智慧，有战术，有指挥。
5: 一条，不能骄傲，
3: 哎，只能更虚心。张雷同志，根据大队的提议，我们决定让你担任长记。
0: 师长，我已经想通了，我愿意永远给大队长做个称职的僚机。
3: 很好，看起来这趟医院没白住，不但养好了伤，而且思想上有了进步。不过决定还是要服从的，你说呢，政委？
5: 那当然是要服从了。
3: 怎么，听政委说你爱人在江北医院工作是吗？哎，说跟咱们小郭长得一样是吧？
5: 哎，怎么我白天没有听说你要出院呢？
3: 怎么，开小差回来的？
1: 市长同志，你的电话，江北医院来的。
3: 喂，是啊，我是方斌呢。张雷刚回来。哎，是他自己偷着跑回来的，还是你们让他回来的？
6: 是啊，他可以出院了。
7: 是你们让他出院的，还是他自己偷着跑回来的？
6: 这个，是我准许他出院的。啊，不过他忘记了带出院证。好，再见。
1: 应该讲实话。
6: 是，可我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讲了。嗨，多可爱的小伙子。
3: 好吧，既然是王医生准许你出院的，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准备打大仗。
0: 市长，政委，处分我吧，我就犯了错误，我是偷着跑回来的，我是想看看大队长。
3: 什么？
5: 张雷同志，你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革命战士如果不随时警惕的话，就要犯错误，特别是当我们刚有一点功绩的时候。
0: 是，我一定改正。
8: 07号，南阳呼叫。
9: 南阳，声音好。
8: 敌机在你左前方30公里。
9: 我机航向201。
8: 你的高度9000，航向201。
9: 07号明白。07号发现敌机。08号左前下方4架。09号敌机6架右上方。07号敌机16架，请求攻击。
10: 注意，我是07号。08号攻击，09号掩护，04号注意左边警戒。
3: 向司令员报告，我机现在6号空域进行战斗，命令雷达注意敌人2梯队。

0: 零七号，你的高度多少？
1: 南阳，我的高度一万一。
0: 零七号，注意和我联络。零八号，注意左后方警戒。
1: 零七号明白，零八号明白。
0: 向司令员报告，我机现在晕上战斗，命令雷达注意搜索低空情况。
1: 零四号向左攻击，零八号向我靠近。零九号拉起来，拉起来，后面有敌机，打击了一架，打击了一架，又一架，又一架，撤了，撤了，
0: 打得好啊！听起来已经打掉他四架了。
1: 零八号，敌机从左边过去了，过去了。零七号，敌机转弯了，转弯了。
2: 报告师长，敌机向南逃跑。
0: 好啊！零七号，保持队形，追击，追击。南阳，
2: 报告师长，我机已追过三八线，
0: 命令返航。
2: 零七号，返航，返航，我是南阳。
3: 通知部队，迅速做好再次战斗准备。

0: 李政委！
1: 哎呀，杨华同志，你来的正是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的方市长。
0: 市长，
2: 好，欢迎你来。
1: 这就是张雷同志的爱人呢，
2: 人没见过，不过关系早就知道。哎，就是跟小郭长得一样啊！啊，走吧，这边休息。
0: 杨华，
3: 杨华，
0: 你呀，一直向我保守秘密，其实我早就认识张雷同志了。

0: 只放了一条腿。
1: 是零八号，零八号就是张雷，是他。
0: 啥？
2: 零八号，打开紧急开关，动刀。
3: 零八号，明白。

0: 还有三分钟，油快要完了，
1: 做好准备，
2: 做好准备，
1: 拉起来，拉起来，
3: 动作太激烈了，张政委，
0: 不要紧，他的技术不错，还有两分钟，油就要完了。
4: 东道零八号请求迫降，
5: 零八号请求迫降，
0: 迫降吧，迫降，
2: 零八号可以迫降，靠左边，注意目测，
4: 零八号明白。
0: 偏左一点，收油门，收油门，
2: 匍匐，匍匐，
3: 要爆了，
0: 不会的，没问题，
2: 保持，保持，拉一点，拉一点，好。

0: 行，
1: 哎，政委，
2: 你
0: 老爷，市长，政委。

祝贺你们，也祝贺你们。 要起飞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通知，紧急通知。

0: 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0: 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0

0: 198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过夕阳红，问心又从容。哎，
1: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2: 帅。
1: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

0: 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1: 开门大吉！
0: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1: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0: 起来起来，别睡了。
1: 干啥呀？
0: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1: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1: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0: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1: 真捋？
0: 谁先说？
1: 我先。
0: 好，
1: 我拿过金话筒。
0: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1: 我拿过十佳主持。
0: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1: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0: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1: 咋还少10年呢？
0: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1: 小心点。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1: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倪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喊。
1: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1: 等着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3: 迅姐。
0: 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3: 少倪吧。
1: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 能听见啊？
3: 能。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
0: 啊，坐坐坐，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好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啊，
0: 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1: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董卿。
0: 您都听错了。
3: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0: 你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掉了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3: 来吧，
0: 来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3: 拜年了。
2: 还是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4: 是是是，
0: 对呀，
4: 照顾照顾
0: 好不好？
4: 照顾，
0: 重来，
4: 重来。
1: 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4: 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3: 新年快乐。
0: 给您拜年！
2: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2: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我可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兵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来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
1: 哎
3: 呀，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
2: 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0: 记着
2: 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着，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
4: 一个人爱你虔诚的，
1: 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

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0: 谁呀？
1: 我。
0: 我是谁呀？
1: 我就是我。
0: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你好。
0: 哟，您就是我呀。
1: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0: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1: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0: 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启示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0: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1: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0: 哪个线人？
1: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0: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1: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0: 睡着了。呜呜呜呜！
1: 睡着了还叫唤？
0: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1: 哎呦，哎，这就是那狗吧？
0: 小名叫馒头。
1: 谢谢啊。
0: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啊，
1: 我抱回家去啊。
0: 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0: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
1: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0: 焗油了。
1: 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0: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1: 哎呀，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0: 他跟你唱什么了？
1: 就那个。
0: 哪个？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1: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暴走。啊，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哎
0: 呀，机智如我呀。
1: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儿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0: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0: 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

0: 爸，您怎么哭了？
1: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2: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0: 爸，这怎么回事呢？
2: 什么怎么回事啊？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0: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2: 对呀、啊，
0: 哎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1: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0: 我叫东风。
1: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啊、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啊、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1: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0: 我爸经常念叨您。
2: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1: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2: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儿欧巴。
1: 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2: 不，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也行。我没带着。
2: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0: 那为哪阿姨啊？
2: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0: 那您是为什么呀？
2: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十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1: 爷爷，爷爷！
2: 哎呦，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1: 发糕。
2: 对，发糕，你怎么来了？
1: 我还钱来了。啊？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0: 不，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2: 捡的忒准了、啊、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1: 爷爷，您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2: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1: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哎，
2: 哥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哎，不是，大妹子。

0: 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1: 你不是说他是馒头吗？
0: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的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2: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0: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我们现在就出发。

重庆，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的陪都。因为抗日，水火不容近十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左翼文化人进入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贺绿汀就是其中之一。

0: 合唱《垦春泥》采用了湖南花鼓戏的特定调式，却是和声技巧的民族化尝试，至今仍是华人合唱经典。它创作于鹤律厅在重庆期间，这一阶段由于生活相对稳定，鹤律厅恢复了在上海时的创作状态，许多作品源源而出。但没过多久，政治又来打断了创作。当时对于左翼文化人聚集的第三厅，国民党内部称之为共产党的租界。1940年，蒋介石派新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前来收复租界，提出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鹤律厅离开第三厅，放弃了城市里的生活和战争时期难得的优厚待遇，选择到距重庆百里之外的河川草街镇凤凰山的育才学校任教。育才学校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培养穷孩子中的人才而创办的，被保育院收容的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或找不到父母的孩子是其主要学生来源。学校经费主要靠社会各界募捐，整个学校只有一把小提琴，供同学们共同练习，如果琴弦断了就接起来再用。在育才，鹤律厅被聘为音乐组主任，他按照老师黄字教育自己的方法教学，也用黄字对待自己的态度待人，
1: 对我们也是非常关心，而且他也鼓励我们开始写点小歌啊。
2: 跟贺先生的关系啊，大概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关系。
1: 我们到白温泉去洗澡，贺先生，我看到我们那些，我年纪也比较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我们在那里也不好好的在洗，就在那扑腾扑腾在那玩嘛。贺先生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叫来，给我们搓，把搓背搓泥，
2: 就是所以，贺先生跟我们的关系的话，等于就像父母一样的关系。
0: 育才学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鹤律厅如老师黄字一样，一直倾尽全力让学生享受最系统的

0: 教育，用最正规的教材。1940年的春天，贺绿汀历尽艰辛，在重庆为学生收集到多本钢琴谱，他十分欣喜。但从重庆乘小客轮返回育才时，却遇上了帆船。在这次多数旅客丧命的事故中，因为帆船前碰巧在甲板上，自己又会游泳，贺绿汀侥幸逃生。贺绿汀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等到捞上那包湿漉漉的琴谱，才抱着它走了几十里回到学校。
1: 这生死都很难预料的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为我们培养我们呢，我们就确实是非常的对他是非常的感激的。
0: 在嘉陵江上，贺绿汀差点被恶浪急流吞噬了生命，但也是在这条江边，贺绿汀饱含深情，怀着中国必胜的心理，创作了他的又一部不朽名作《嘉陵江上》。
2: 表现了一个抗战的东北的老兵，想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其实他的艺术水准呢，我认为绝不在这个游击队歌之下。
0: 许多评论家将这个时期贺绿汀的创作称为他的第二高峰时期，甚至称为全盛时期。他的创作在民族大义和个人风格的结合中显得更为成熟。而不幸的是，贺绿汀的创作高峰又碰到了时局的巨大变化。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次巨大冲突。7000余名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被围捕和杀害。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员贺绿汀离开了育才，也离开了重庆，前往华中新四军军部。期间，他专门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去了趟恩师黄自的家。
3: 是深夜，然后日本人在租界里面是到处就晚上找人啊。
4: 看到房子，房间打开门，哎呦，你谁啊？
3: 帽檐被压得很下去，满脸胡子，一个也不认。一进来一开门，他就一闪进来了，一闪进来就叫了声黄师母。
4: 胡罗宾对吧，化妆的不认得。
3: 他说我马上要走了，那个路过上海，所以呢谁都不看，就是来看看你们，看看三个孩子。
0: 2年半以前，黄自病逝，享年34岁。失去顶梁柱的黄家，当时靠黄自妻子汪怡年苦苦支撑。贺绿汀给汪怡年留下了些钱，作为三个孩子学费的补贴。
3: 贺先生不单单是什么我教了你这些课能够那个，完全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深厚的师生感情才能够有做到这一点。
4: 这个人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待这个恩师是吧，对待有些朋友他也是很感念的。
0: 贺绿汀离开时，汪怡年不知道，当时颠沛的贺绿汀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女儿，而妻子正怀着贺绿汀的第三个孩子。江南也带给了贺绿汀一段舒心的日子。当年在苏北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热情接待他，并如获至宝般的请他在延安鲁艺华中分部教授音乐。在苏德开战后，

0: 贺绿汀写了被赞誉为国际水准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合唱。
1: 他说我写这个合唱曲为什么，我就是各种声部都有，各种唱法都有，他说就是有利于教他们。
0: 但贺绿汀没有想到，在他后来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之前，在他准备任教的鲁迅艺术学院，这首为了方便教学而写的合唱曲因为相对复杂，表演难度大，在延安鲁艺已经成了反面教材。
1: 延安那个时候在鲁豫就已经批判了，批判什么呢？十个几个 ABC 就来延安跟犯教条。
0: 洋和教条在贺绿汀抵达延安的1943年正遭批判，全延安当时都在争锋，王明为代表的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是批判对象，贺绿汀被戴上技术至上的帽子。贺绿汀固执己见，不认为自己学的西方音乐理论的洋有哪里不对，自己强调技术的教条有什么错。
2: 他认定那些科学性的那一套理论经过时间检验是科学的，你叫他否定他否定不了，你叫他想达到达到不了。
0: 在和运动唱反调的同时，贺绿汀还正在接受保卫局调查，因为从新四军军部到达延安途中情况不明，他被认为有特务嫌疑。贺绿汀自己可能也清楚，这样对抗他已经离隔离审查不远了。
1: 我妈有时候劝他们，哎呀，你们就是见人只说三分话，他就是反对人家，见人就说你有什么说什么，还是这个性格，你就是这个性格，哎，这个改不了的。
0: 所幸先期从新四军军部到达延安的刘少奇请贺绿汀到自己的窑洞里吃了一顿饭，而且在一次联欢晚会上，贺绿汀见到了也操着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毛泽东问贺绿汀认不认识自己的同学贺果。
1: 哎呀，他说他是我三哥啊。毛主席后来又讲到游击队歌，又说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0: 虽然整风还在延安，在延安鲁艺继续着，但因为高级领导人的关系，贺绿汀不再被批判。
1: 这不好把他都有，但是把你闲置在那，这都放在一边。
0: 到达延安3年后，贺绿汀奉命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担任首任团长。中央管弦乐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管弦乐团，是后来中央歌剧院的前身。
3: 那这个的话呢，当然就比较对他的味儿了，所以他写的什么晚会，什么圣基德玛，胜利进行曲。
0: 在延安火热的土改运动中，中央管弦乐团还排练了莫扎特的小夜曲，也是从国立音专到达延安的。后来中国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回忆说，我们在政治运动中对管弦乐的看法也没有怎么样，贺绿汀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26日，贺绿汀在12年后重返母校，他的母校后被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任第一任院长。这时已有22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只剩下22架钢琴，20多名教师

0: 师生总数不到50人。鹤立厅在办公室悬挂起恩师黄自的像，他要以前辈之艺术人品为标准，以自己一个革命者的热忱和果敢，让母校尽快从破败中恢复元气，并希望他能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学院。他忙着找钱、找地、找人，很多著名音乐家因鹤立厅的盛情邀请而回国回校任教。教师队伍人才济济，鹤立厅增设了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形成了大中小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系。鹤立厅还请来民间艺人担任教学工作，让学生进校就要有民族音乐的意识和基础。建国后的前5-6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黄金时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创作成绩辉煌，中国音乐教育的鹤立厅时代到来了。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各种运动不断。鹤立厅有一个观点，参加社会活动可以，但英学的专业必须补上。例如土改时，学生下农村一去就是半年，鹤立厅做了一个决定，全校学生学期延长1年。
1: 我以前呢7-8个小时也能弹得好啊，你要搞运动开会啊，全不练了，你说技术能提高吧？他就是反对这个东西，用校政治来代替这个校技术。
0: 对于当时为了配合运动而迅速生产出的音乐作品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鹤立厅直言不讳。
2: 低水平的重复，阿拉伯数字的连缀，就是对那些只顾音乐表现的内容而不顾音乐形式的学习和创新的人的一个批评。
0: 1955年，鹤立厅为影片《送景诗》创作了电影音乐。有音乐家曾说，这是鹤立厅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但后被否定，连总谱也找不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来反右斗争被扩大化，很多知识界、文化界、鹤立厅的朋友被错化成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遭到批判，接受劳动改造，甚至有的结局更惨。在某些上海领导看来，思想上一直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鹤立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右派候选人。
3: 因为他这个任命，他是中央任命的干部，要报中央批。那时候陈毅是副总理，报到那里以后，后来陈毅讲：“哎呀，老贺就是炮筒子，他不会反党。”就这样没有化成右派。
0: 鹤立厅的家庭因着中央领导的关系维持住了稳定，他没有受到右派分子那样的冲击，但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的资格被取消，音乐学院院长的实权旁落他人，鹤立厅又一次像延安鲁艺一样逃过批判，但被搁浅。
1: 他已经被架空，党委会开会的从来他没有没不叫他的。
4: 广西桓城县又发出中道无产13万斤的卫星来，这下子。
0: 时隔1年，大跃进开始，此时的鹤立厅配合运动，服从政治，在全国上下感应超美的巨大热情中，鹤立厅创作了6个乐章的大合唱《13陵水库》。并以平均每月一首作品的速度创作，其中有一首就叫《放卫星》。
1: 大跃进的时候，他也跟着来着，也放卫星，跟着帮表现表现吧。结果那东西都没用的啊，就留不下来。
0: 55岁， 对自己坚持了半辈子的艺术规律的放弃。

0: 并没有给贺绿汀带来命运的转变。之后的八年时间，他依旧没有被重用。1979年，贺绿汀复出，他和30年前第一次旅行一样，找钱、找地、找人，再次希望母校尽快从破败中恢复元气，把母校建成世界级音乐学院的使命感无比强烈。
1: 我妈啊，就一看也好像还写了不少东西，一天就是学校的事情。她说我和她不一样呀，我背上有一个音乐学院。
0: 贺绿汀又为他热爱的学校和音乐事业工作了20年，20年的努力才让贺绿汀觉得没有白活一辈子。因为在他垂暮之年，他终于真正看到了可以实现的光明前途。1987年，贺绿汀见到了与他做牧童短笛同期日本同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当听说对方一生共写了500部电影音乐时，贺绿汀沉默良久。贺绿汀把自己的前半生交给了革命和音乐，后半生则一直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正常发展斗争和付出。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了音乐学院，永别了中国音乐。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了有人在唱。”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爷，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的娃！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第13次党代会开幕在即，从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回望过去5年奋斗足迹，展示发展成就，凝聚奋进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今天播出新材料、新装备、新突破，山西产业转型涌新潮。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太原产业向新，城市向美，民生向暖。
0: 2026年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力十足，消费市场活力释放，八方游客在畅游中感受三晋文化魅力，处处涌动假日经济新活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年砥砺，风雨兼程，今朝回眸，气象万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尽考察，为新时代山西发展指航定向，擘画蓝图。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锚定目标，把准方向，找准路径，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金秋10月，省第13次党代会开幕在即，这个10月将铭刻山西发展史上又一个不平凡的5年，激荡三晋儿女奋进新征程的豪情壮志。从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回望奋斗足迹，展示发展成就，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时代潮涌，三晋向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强调，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形成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殷嘱托，重若千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立足传统产业家底，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持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以科创硬实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塑造山西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世界屋脊之上，怒江奔涌不息。在西藏大唐扎拉水电站建设现场，一个重达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总重量的转子吊装顺利完成。未来，支撑这台巨型水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关键材料，正是中国宝武钛钢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的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900兆帕级磁铬钢。
2: 该材料的产品性能主要要求屈服强度不低于900兆帕，同时具有较高的低温韧性和较高的磁性能，并且钢板的整板不平度还不能超过1毫米。
1: 转子是水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核心旋转部件，而磁铬钢则是转子的骨架，直接关系到机组运行的安全与稳定。过去，国内大型水电站乌东德、白鹤滩用的都是750兆帕级磁铬钢，但大唐扎拉水电站500兆瓦冲击式机组的超高水头和大容量特性，要求磁铬钢强度必须在跃升20%，达到900兆帕级，这在全球水电建设史上都属首次。
3: 因为原来750的话是铁塑体这种组织，而强度提到900兆帕，这种原有的铁塑体组织达不到我们现在这个强度的要求，就是我们就设计了这种马术加铁塑体，就是两种组织，通过我们马术体获得一个较好的强度，然后通过铁塑体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冲击韧性，最终实现我们这个强度韧性的一个匹配。
1: 钛钢研发团队用5年时间，经过反复试验和持续优化，成功攻克了板型、厚度、表面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让900兆帕级磁铬钢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今年3月，这批特种钢材顺利通过高精度检测，圆度精度仅0.07毫米，较以往产品实现质的提升。8月，大唐扎拉水电站840吨转子成功吊装，电站今年底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节约标准为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为国家清洁能源发展贡献山西制造力量。从750兆帕、900兆帕到正在攻关的1000兆帕级磁铬钢，钛钢持续刷新我国水电特种用钢的技术高度。
4: 我们将围绕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的建设，持续创新，继续开发更高等级的磁铬钢产品，为我国能源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贡献新的钛钢智慧和钛钢力量。
1: 新材料创新领跑，新装备加速突围。在山西钛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试验场，高空作业人员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制的60米电动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进行出厂前的最后检验。
5: 这台车呢，作业高度可以达到60.5米，我们在收车的状态下只有2.49米的一个宽度，节约运输成本。在我们的扩桥的状态下，我们可以达到了4.79米到5米的一个宽度，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作业的一个稳定性。
1: 60.5米作业高度相当于20多层楼高，高空作业最怕晃，最怕偏，臂架再微小的误差，到了几十米高空都会被成倍放大。要让这只长臂举得高、伸得稳、收得拢，钛重立足制造升级，依托智能下料、精密焊接、一体化加工生产线，攻克了超长臂架变形、精度控制等核心难题，实现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全新突破。
6: 生产过程中，平整度和垂直度的控制是最难的。在这里，我们的智能化厂线立了大功，精密加工既保证了零部件的精度，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1: 这款全新装备搭载智能感应、超载保护、应急下降等全方位安全系统，装备大容量锂电池组，较传统柴油动力设备降低综合使用成本70%以上。绿色、智能、高效的新优势，让山西制造的名片。

0: 擦得更亮。
1: 我们这台车更适用于大型的场馆建设，高层的一个外幕墙的一个施工。
0: 以创新求变革，以初心开新局，从关键新材料打破国外垄断，领跑全球，到高端新装备实现自主创新，补齐产业短板。山西正以一次次技术突破，一项项产品革新，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跃升，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转型新动能。三晋大地正以昂扬奋进的创新姿态，迎接省党代会胜利召开。山西台报道。
2: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春华秋实。省第12次党代会以来，太原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扛起省会责任，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从产业转型到城市更新，从科技创新到文旅融合，从营商环境到市场活力，锦绣太原城展现出蓬勃新气象。
3: 在太原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台 COG 智能绑定设备正在做最后的出厂调试，完成调试后，它将被发往国内头部面板企业，用于高端显示模组产线。
4: 它的作用就是把那个驱动芯片，展示屏的驱动芯片直接绑定到玻璃基板上。这道工艺呢，是显示模组段的一个核心工艺之一。
3: 在显示模组制造中，绑定的精度、稳定性和良率指标直接决定着屏幕的显示清晰度、使用寿命和环境可靠性。然而，这种设备很多年以来一直被外国企业垄断。依托在精密运动控制等领域的20多年技术积累，企业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关，用自主创新重新定义了 COG 绑定的精度标准。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企业还在半导体显示和检测两大领域持续突破。
5: 省市为我们搭建了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平台，为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储备前沿核心技术提供有力支撑。
3: 现在，太原市像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有3000家，还建成了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锚定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核心定位。过去5年，全市组织实施了91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突破行业关键技术200多个，加快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
6: 近几年，我们太原市的发展呈现一个整体向上的趋势。
3: 产业向新而行，城市也向美而生。在汾河景区，不少市民惬意骑行，这条全程88公里的自行车道不仅拉满了市民的幸福感，也让骑行友好成为太原的新名片。
7: 整体的路面平整，骑起来的速度呀可以提升。
8: 现在变化都挺大，都建设都挺好修建的。
3: 作为城市发展的骨架，太原市的交通网络不断扩容提质。在武宿国际机场新建的2跑道上航班不断 ，T3 航站楼也将明年投运。地铁1号、2号线的正式运行，让市民跨区通勤时间平均缩短40%。全市现在已经构建起10纵10横加9河路网加2环的主干路网框架，快速路和主干路集配密度超出国内平均水平，115条路段开启绿波通行，城市主动脉更加畅通。
9: 你看现在畅通，哪一条路走的都可舒坦了。
3: 一个个具体的变化汇聚成太原5年来的发展答卷。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000亿元台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30%，省级重点产业链企业数量产出均居全省第一，华为油气矿山军团全球总部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成功落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空气质量不断刷新历史最好水平，公园绿地新增360.88公顷。博物馆之城、歌迷之城、赛事之城享誉全国，便利店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3，就业、教育、医疗等事业取得新进展，民生幸福指数持续提高，
10: 路也更顺了，然后地铁也通了，住着就会越来越方便，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踏实。
3: 太原台报道。

0: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力涌动，消费市场活力释放，交通服务等各部门保障温暖有力。从红色场馆到古建景区，从古城夜市到高速驿站，八方游客在畅游中感受三晋文化魅力，表里山河处处涌动假日经济新活力。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太原市迎泽大街上的中国红火到了海外。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在海外平台向世界展现红旗飘飘的三晋第一街，吸引来大量游客。
2: 太原人民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太原太美了。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我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省340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游人如织，人们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第一次了解到，就毛主席以前在这边也是有过一些短暂的停留。虽然我们小朋友现在还非常小，但是我们也是想提前带他感受一下。
1: 国庆假期，我省从北到南各大景区客流量保持高位，云冈石窟、平遥古城、鹳雀楼等热度不减。大同悬空寺7天登临门票提前售罄，隰县小西天2000尊明代玄塑错落排布，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晋城玉皇庙28星宿彩塑预约火热，人们慕名而来，只为一睹海内孤品的绝世风采。瑞城永乐宫国庆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我是从香港来的游客，是专门过来永乐宫这里来参观的，很精致，很漂亮。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特色民俗展演、主题消费市集等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运城新将城隍庙会热闹开锣，游客沉浸式逛小院儿，体验剪纸、木板年画；晋城皇城相府里，上党八音会、阳城古书轮番上演；晋中太古古城民宿主题活动趣味十足；临汾美食嘉年华，近100个摊位沿步道铺开，牛肉丸子面、曲沃羊汤、红红锅糕等香气四溢；新州五台山台蘑、小米、金莲花等本土优质好物，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挑选采购。
5: 我从广东过来，也想带一些特产回去给家人啊朋友。台蘑我觉得挺好吃的，也可以做成酱料，所以也想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
1: 与此同时，我省各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组织汽车、家电等企业开展中秋国庆专场，开展尽情消费汽车换新消费季活动，组织全省重点汽车经销商开展以旧换新政策五禁，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消费者。
6: 汇聚各大主流燃油、新能源汽车品牌，可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的购车出行需求，切实将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精准惠及广大市民。
1: 热门景点一票难求，高速公路沿线各服务区也迎来客流高峰。国庆假期，我省22对依托晋风晋韵特色外观打造的主题服务区收获大量粉丝。这些服务区升级特色服务，推出晋味好物展销，热气腾腾的山西味道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短暂的停留变成了一场三晋文化的微旅行。
7: 品尝了地道的刀削面，工作人员耐心地帮我们规划了后面的旅游行程，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
1: 一路守护不停歇。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量达1285.39万辆，同比增长4.01%。假日期间，我省多地公安交警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强化路面管控，各地景区也加强疏导和便民服务，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舒心参观。
8: 整体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呢，包括志愿者也非常的热心，很热情。
1: 家国同庆，山河幻彩。这个国庆假期，山西文旅热，消费旺，保障暖，表里山河活力奔涌，假日经济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9: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

0: 近日，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15、17，我省将通过管住增量、优化存量、控好总量、激活变量等举措，推进我省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全面实行碳排放双控，是指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施双重控制的管理模式，是15、17我国推进双碳目标的核心制度安排。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我省将从四方面系统推进碳排放双控工作。首先，管住增量，严把新上项目能效准入关，实施项目能耗、煤耗、碳排放综合审查评价。新上两高项目必须严格落实碳排放置换要求，主要产品能效必须达到标杆水平，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必须达到先进水平。优化存量，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这是15期间的重头戏。我省将利用3年时间，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氨、甲醇、煤电七大行业，深入实施公益性能效碳效诊断，力争累计节能150万吨标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400万吨以上。控好总量，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实施区域差异化管控，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煤炭消费持续下降，非重点区域合理控制增速，结合全省重点产业布局优化替代系数，试行煤炭消费替代承诺制，坚决守住项目投产前足额落实压减量的底线，通过科学调控，确保15煤炭消费总量有序达峰。激活变量，强化考核目标导向和要素保障，围绕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煤炭消费总量等控制指标，我省成立工作专班，统筹重大项目建设时序，科学合理配置能耗、碳排放等要素，推动区域间煤炭消费替代有序流转，真正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我省节能降碳落地见效。山西台报道。
1: 秋收忙，粮归仓。金秋时节，我省油麦、藜麦、谷子等特色小杂粮迎来丰收季。这些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强粮种、优技术、严链条、创品牌，把小杂粮做成看家的大产业。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祖虎乡严家窑村的油麦种植基地。眼下，基地6800亩油麦喜迎丰收，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展集中收割。
0: 大型收割机缓缓驶过，成片油麦收割脱粒一次性完成。依托晋西北高寒冷凉山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基地选育优良品种，配套有机旱作技术，抓实田间管护。今年油麦收成和品质格外喜人。
3: 今年我们种植的品种是8月1号，这个品种是我们去年11天筛选出来的，它的特点是耐旱耐旱，产量高，亩产280斤左右。
0: 有好品种做基础，基地还在产业链延伸上做文章，让油麦保留原有营养和浓郁的麦香。今年新建的这条标准化加工产线，实现了油麦就地采收、就地加工。线上直播平台的搭建，也让产品销路越走越宽。
4: 主要的产品有油麦面粉、油麦拌面、即食燕麦片，最近订单大幅上涨，产品销量显著提升。
5: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位于晋乐县华清藜麦种植基地繁种试验田。大家可以看到，种植户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已经成熟的藜麦。
0: 在这500亩繁种基地，今年试种的7个藜麦品种这几天陆续成熟。科研人员将从其中挑选出2到3个高产、抗病害、抗倒伏的优良品种，用于明年的改良换优推广。正是这样持续的品种攻关，支撑起晋乐县作为中国藜麦之乡的产业根基。目前，晋乐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年产值约5.3亿元，带动1.3万户农户增收。从育种、制种到加工、出口，已经形成完整的闭环发展体系。
6: 进了规模以上的加工企业有12家，加工量在4500吨左右。
2: 这里是长治2026晋州黄小米集团开年仪式在晋县侧村镇道新村种植基地举行，连片的晋黄三号谷子铺满田野，收割后将第一时间运至晒场晾晒。
0: 随着一声鸣锣，种植户们挥镰收。

0: 喝下今年第一茬谷穗，沁县八万亩沁州黄小米拉开了丰收的序幕。
1: 谷穗早得肥，早了饱满扎实，我们是顶戴庄稼，小路不愁，老百姓了这些庄了更有想象力。
0: 沁州黄小米被誉为山西杂粮王国皇冠上的明珠，去年全产业链销售额突破50亿元。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提供粮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加工，让农户种有定向，销有出路。新的带壳低温鲜储、低温青碾锁鲜工艺的应用，也守住了小米的优良品质。
1: 今年我去他公司，庆州号订单总值每件30万亩，整体气候条件适宜，高照充足，雨水分布均匀，亩产预计可达700斤左右，就往年增产40%，农户每亩可增收约150元。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晴转多云，25到10度。小甸区晴转多云，26到8度。大同晴，24到4度。浑源晴，23到5度。朔州晴，26到4度。怀仁晴，24到7度。忻州晴，27到9度。五台晴转多云，17到5度。吕梁晴转多云，25到7度。蛟城晴转多云，27到9度。晋中晴，26到9度。平遥晴，28到11度。阳泉晴转多云，27到10度。平定晴转多云，27到9度。长治晴，24到12度。长子晴，26到8度。晋城晴，25到9度。沁水晴，26到8度。临汾晴，27到12度。洪洞晴，28到11度。运城晴转多云，28到13度。闻喜晴转多云，28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家好。苏薇姐，你好。
1: 你好，请坐。你从哪里来啊？
0: 拿着好传统的东西。
2: 对，这是我爸爸的东西。我叫陈香华，我来自台湾，我来寻找我们在湖南的亲人。我的名字香，湖南的简称华，中华的华，香华。在爸爸取我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道尽了爸爸对家乡所有的思念。
3: 1949年的一天，25岁的爸爸

来到台湾，当时爷爷和大伯已经离世，奶奶和二伯是爸爸最思念的人。在香华的记忆里，

0: 了。而在两年后，爸爸来到台湾整整35年，他们终于收到了第一封跨越海峡的家书。
1: 我们终于在84年第一次，我们终于收到了第一封家乡寄来的回信。那时候回信里面有一封是奶奶写来的信，我爸爸那天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激动，然后我也很开心，因为哇，我的奶奶写信来了，我也很高兴。当时奶奶的信是这么写的，她说看到儿的全家相片，娘万分高兴，看到我多年在外的细胞面容及未见面的儿媳儿孙孙女，整得活泼喜爱，又是能欢聚一堂，叫妈妈叫奶奶，那就多热闹啊。加上你一家共有31人，那就是一个大家庭啊。娘没有什么奉告，送宅女多读点书，保重自己，谨记。收到第一封信，爸爸真的是感动到我可以，我现在可以体会到爸爸当时的心情。那时候真的很高兴，而且很兴奋，很期待，很期待。然后在88年，爸爸决定回去探亲。爸爸在回去的那一个晚上，前一晚高兴的睡不着觉，然后隔天爸爸一大早就出发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爸爸回来了，我们很高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大袋哦，这么大的花生，落花生，生花生，刚好爸爸喜欢吃花生，那时候那个花生很多很重，提到那个袋口都破了，我记得是一个面粉袋的那种材质。你就在帮爸爸整理东西的时候啊，爸爸就突然叹气，家人就问爸爸怎么了，爸爸才说原来啊，爸爸回去家乡的时候奶奶早就不在了。你有看到奶奶
2: 那封家书？
1: 那封家书是家乡的家人们他们口述，然后请别人代笔写的。当时寄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奶奶也是他们请邻居来冒充拍的，所以当时听到的时候爸爸很失落很失望。
2: 回到了故土却看不到了父母的音容笑貌。
1: 对，当时他们那善意的谎言应该是不想让爸爸难过，怕爸爸伤心。89年我们又收到了来信，有一封是我们堂兄署名给我们子女的，堂哥在信上对我们说，我们虽然出生异地，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祖父祖母故乡故土。姐妹弟弟们，下次你们一定要回来看看我们的故乡故土。我也不知道寄给了日月潭多少的思念，我多么希望解除我们的遥遥思念，那一天将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了。你大陆的小兄弟陈满生。
3: 在读完这封信之后，我就觉得跟堂兄跟家乡的距离忽然拉近了。以前总觉得是爸爸那一代的事情，但是收到这封信，读过这封信之后，就觉得原来在大陆我们还有跟我们同辈的兄弟姐妹。
4: 后来父亲还回过老家吗？
1: 没有，爸爸在92年那一年，我20岁，爸爸突然生病，当时是重度中风，没有办法说话，言语表达没有办法，写字没有办法，吃东西咀嚼，半身

0: 换不能动。在那之后啊，我们就再也听不到爸爸有那浓浓的乡音跟我们诉说家乡的情景。直到2001年，那年我29岁，一大早弟弟就忽然大声地喊，快起床，爸爸没有呼吸了。然后我就惊醒，就赶快送爸爸到医院去。那时候看到爸爸，觉得爸爸唯一还有生命气息的是他那胸口上下起伏呼吸的动作，以为爸爸就回来了，真的以为爸爸回来了。直到3天之后，又是一大早，医院打电话到家里来告诉我们，爸爸去世了，说爸爸去世了。在爸爸去世后几年，我们就想告诉亲戚了，所以就去找信，但是那些信竟然找不到了。
1: 爸爸中风卧床期间，大陆的通信地址丢失，香华一家也经历了数次搬家，所以他们和尔伯以及兄弟姐妹们彻底失去了联系。翻看爸爸生前的照片，回忆和爸爸的点滴往事，29岁的香华从对爸爸的绵绵思念中开始读懂爸爸的乡愁。
0: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想念家乡，太想念爸爸了，结果在去年被我们找到这些家书，终于被我们找到了。那时候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应该是只有家乡寄来的信，然后结果在整理的时候竟然看到有几张是爸爸亲笔写的信。这一封是爸爸在我们84年第一次收到家乡的信的时候，爸爸当初的回信。爸爸写着，母亲大人膝下，7月1日接到来信，这是儿日夜盼望了已45年了，终于如获至宝。所谓家书值千金，其实这几十年来天天盼望的又何止千金，何止是万金呢？
1: 香华带着信封上的地址先后2次回到湖南寻找，却发现老家的行政区划发生变更。20几封家书是爸爸留下的一笔财富，因为他真正理解了爸爸对家乡的思念，真正理解了血脉相连和故土难离，也真正理解了其实他们的根就在这一张一张的家书上，就在这一页一页的思念里。
0: 我这次来带了一颗爸爸最喜欢的印章，只有2颗一模一样的，一颗我们留在台湾，一颗我带回来。
2: 印章上刻的是什么字？
0: 爸爸的名字，就是这个印章。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亲戚回家看爷爷奶奶祭祖，我把这些东西埋在爷爷奶奶的墓里面，跟爷爷奶奶一起。爸爸回来了，爸爸朝思暮想的爷爷奶奶就在这里，就像这些落叶一样，落叶总是要归根嘛。爸爸的根也是我们的根嘛。然后我准备一个小小的玻璃罐，也想挖一点点土，爷爷奶奶坟墓的那个土我会带回去，我会带回去台湾。
3: 虽然爷爷奶奶还有大伯他们都不在了，可是我希望二伯还在，二伯还在的话

0: 大约是95、96岁左右，我也希望可以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堂兄弟姐妹他们
1: 来走到舞台中央。
0: 谢谢，
1: 看能不能我给你找到这一家人。
0: 好，谢谢。
1: 有请树东。
2: 陈香华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看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要来寻找失散的大陆亲人的求助，我们也很感动。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多方资源帮助您展开寻找。
3: 我们来到了你提到的湖南省武冈县金昌市乡，发现这里的行政区划早已发生了变化，武冈县变成了县级市，而金昌市乡规划到邵阳县，很难找到当年的村子所在。于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寻找范围，
2: 横跨1600多公里。我们希望这场跨越海峡两岸的爱心寻人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4: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怎么是你一个人？
1: 江华姐，你别着急，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我们是在湖南邵阳帮你找到了你日夜思念的家乡。
0: 真的？谢谢。家人在吗？
1: 你爸爸在家呢，是三兄弟，爸爸排行的是老三。家里的爷爷奶奶和大伯去世之后呢，二伯就成了家里的大家长。他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寻找并且把你们带回家来团圆。二伯呢，这些年一直有这个梦想，所以他一直在坚持着。他后半辈子戒了烟，戒了酒，就是希望能有一天能见到你们。但是我们还是稍微找晚了一点。二伯坚持到了去年，
0: 去年
1: 他97岁，去年过世了。来，香花姐，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二伯的照片。
0: 啊，有像，
1: 有一点像。虽然家里的老人都过世了，但是寻找你们并且团圆的这个重担又传到了下一辈的子女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让你失望，从老家给你请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你一定知道。
0: 满身吗？
1: 对了，30年前他给你寄了信，对不对？你的堂哥。
0: 30年前。
1: 陈
0: 满生。他以为写信给我们就是他。
1: 对，就是他，对不对？当年爸爸回乡的时候也是他，当时他才20多岁，送你爸爸送到了广州，送你爸爸回台湾。他代表全家人来欢迎你回家了。我们迎接满生哥好不好？来，我们打开大门。
0: 我堂哥。

0: 找到就好，哎呀！不困了。
1: 悠悠像那阵爸爸哟，眉毛很像，
0: 很像吧？
1: 脸型也很像，又很像。
0: 来，香华拉着你买成哥，咱们回去慢慢聊聊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我太凶了，从小就没有长兄弟，我找
2: 我也没有妹妹。找到妹妹好。
1: 你是唯一有写信给我们的，所以我对你印象很深。
2: 是啊，
1: 我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3: 来，
1: 这是当年你写给我们的信哎，
2: 哦，
1: 你还记得吗？我怎么想？那是你看你写的，你的字，你的字啊。对不对？是不是你的字？
2: 对，是我的字，这就是我的字。
1: 这个是
2: 这个是我家乡，我自己我们家里种的花生，因为
1: 湖南种的。
2: 三叔不是我那年我啊，他回家的时候，我们带给他带了一袋花生。我
1: 对对对，
2: 我一路把他送到广州去的，然后他自己在广州又坐火车到深圳，到三亚、香港。
0: 那时候你买成哥就是扛了一大袋子花生送你爸爸，对不对？回的家，
1: 那个很大袋很重，爸爸回去那个口都破了，因为太重了，
2: 听
1: 到破了，
2: 是的，
1: 很多，那是你们的爱，
0: 那是家乡的味道，
1: 对
0: 对
1: 对。
0: 今天买成哥这是
2: 吃你家乡的花生，好吧？
1: 真的吃，
2: 哎，
1: 这是生的，这个你直接吃啊？
2: 吃吗？我们也是生的，也吃。
1: 哎，我吃好，我要吃，吃一个。
0: 来，百成哥包给妹妹尝尝。对对对，
1: 家乡真的特别香。
2: 是啊，我们自己种的。
1: 哎，很好吃，太好吃了，很好吃。
0: 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呢，等着你回去吃呢。
1: 真的，我要回去吃。
2: 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也找你们全家。
1: 啊，挥舞杆。

0: 像奶奶一样。
1: 从台湾到湖南，1600公里相隔，未曾减弱的是绵绵思念。从少小离家到落叶归根，69年归程，无法割舍的是血脉相亲。30年前，赴台老兵掀起返乡探亲的热潮。30年后，赴台老兵已渐渐老去，但越来越多和香华一样的寻二代、寻三代，在接续这份。

0: 归故土，愿更多的人叶落归根。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种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种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2: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4: 是的，
2: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4: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2: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4: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2: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

0: 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醇爽劲，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0: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3: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式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好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就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

0: 脑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1: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1: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1: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1: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 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
3: 嗯，
1: 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